了我高额的资本开支是能够带来足够的回报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科技股才有了八月份的巨幅的反弹。那么我们今天盘后也看到，像海力士也学了闪迪啊，他就开始做一个高额的回购，

0: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经历过七月份的打之后，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在五天线跌破的时候，你去做一个减仓规避的动作，你能避免接下来跌50%。如果你能在这个五周线或者20天线做减仓的话，你能规避后面跌30%。那对如果你拿科技信心不是很足的投资人来讲，今天跌破五天线了，特别是昨天科创50指数为例啊，今天科创50指数跌破五天线了，那你就去做一个减仓的动作啊。我们等什么时候再次走强站上五天线的时候再把仓位加回来，你可能这里面会有一个低卖高买的动作，但是你这个就相当于买一份保险，你规避的是可能后面的一段下跌啊。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位买回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操作可能会让这一波下跌周期多长，下跌幅度多深，对吧？但是现在既然跌破五天线了，那大家稍微做点规避，可能你晚上更心安一点。
1: 但是现在离七月底的这个它下跌的底部很近了，你觉得七月底的底部会跌破吗？
0: 其实通过七月的下跌以及八月初的反弹，我们已经清晰地筛选出了科技里面有一些比如光上游的光芯片，有些强的股票从低点起来已经有一个翻倍的涨幅了。我不认为它离低点很近，低点很近的有些票确实是有些票离低点很近，但是有些票离低点还很远。我觉得筛选出来的强势票这波下跌之后大家可以高看一些。
1: 的确科技板块内部也会有分化哈。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的科技板块还受到一个现象的影响，那就是宇树科技上市首日高开，但是呢收盘的时候出现下跌啊，首日是大涨的幅度锁定在了460%啊，成交额是231亿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今天的现象之一。现象之二就是防御类的红利类的板块上涨。我们看到上证红利指数今天上涨0.7%，中证红利指数今天上涨0.33%。那么如果看年初至今的涨幅来说，上证红利指数年初至今上涨7.95%，这个没有包括4%+的这个股息率。那如果加上4%+的股息率，那就10%愿意看盘的投资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哈。那到底市场何去何从？板块的变化非常的大，哪些板块是被错杀的？我们待会儿接着聊。那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陈凯文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那么今天大家都清楚啊，受美国长债利率的提升，全球金融市场都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而我们 A 股也同样没办法独善其身。今天 A 股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低位小盘股依旧保持强势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市场两市一共有37只个股涨停，其中32家市值不足100亿，占比达到了86%左右。像金粮控股最近是3连板，红四方最近也是3个板，日丰股份今天也是出现了1字加7字的2连板，而去看他们的市值都基本上集中在50多亿到70多亿之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七月份行情到今天为止啊，其实微盘股的指数表现跟沪深300指数的价 K 线表现情况，近期这个位置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它已经走出了一个 W 底的一个形态。前段时间突破了之后，这一周走的是什么？正好是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啊，而且在这个回踩确认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持续在缩量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底部开始要往上进攻的一个转折信号。所以大家如果想第一时间了解像这样的机会如何去挖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

0: 像主持人前面也提到了，其实今天 OpenAI 它二季度的营收也是不及预期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因为二季度啊，中国出了 Kimi K3 版本，再加上 DeepSeek V4 版本，这两个开源大模型又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我们一些就是没有大家不太关注的，像智谱、像小米，其实现在的模型调阅量也已经跃居到全球前三，因为也是便宜嘛。所以当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调阅量一直这么高的时候，美股的那两家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最贵的模型，它的环比增长增速就一下子就下来了，因为现在全球都在做一个降本的动作。但是就是我们讲，我们看好算力的方向、硬件的方向，本质上是如果说全球就杰文斯悖论嘛，如果全球的算力需求就是整个 token 的调阅量是上升的话，那么总算力需求还是上升的，并不因为说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一家不行了就对整个算力的需求产生怀疑。我认为整个算力的需求上升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也在多次节目中论证过这一点，就 Kimi K3 的版本其实它的模型量增加了3倍，其实对算力的需求是大幅度的提升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对于研究基本面的人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对于看 K 线的人来说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1: 嗯，的确是，业绩和估值之间如何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精彩的观点，也感谢观众的收看。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得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然后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0: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1: 对啊，就是啊。

0: 市昨天收盘继续涨跌不一，德国和法国的长债收益率已经升至了多年以来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拟扩大回购规模，抑制国债收益率的狂飙。还有 SK 海力士拟回购注销40万亿韩元的股票，当然今天他们的股价也确实飙涨了。国家发改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机制会，完善6张网工作推进机制。又见巨量，四大 ETF 尾盘
1: 说这两周以来属于比较大的一天，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最近有来说有个规律啊，就是基本上是在3900以下这样一个位置来说的话，都会有一个承接的一个力度。其实这个量放的最大的应该是在7月大概17号、20号那几天啊，就放的量是最大的。接下来的话就是大概在8月初。

0: 以及七月底那个时候也是呈现出一个底部的格局，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ETF 放量，我们可以近似的去认为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无形之手啊，去在这里做一个托举。所以说很明显就是说在上周四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上周四有一波下跌，那照理来说周五它也会继续下沉，但是周五的话其实在3900附近就是止跌企稳再往上走了。那么因为本周一开始的话突破但是没有带量能，所以说它本身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回调的一个动能在里面，所以说就叠加了海外的股市的一个大动荡吧，然后昨天来说就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杀，然后没有特别大抵抗，但是在尾盘呢也是可以看到在这里去托举的意愿也是比较明显，因此来说我觉得在3900啊，特别是在那个上证的20均线附近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隔夜是有所修复，但虽然说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下跌啊，就是但是早盘的韩股和日股还是表现的比较不错，那么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认为早盘如果说啊在20天均线止跌的话，那么再向上修复的一个概率，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1: 好，看看存储巨头兆易创新发布的半年度的报告，确实成绩非常好，公司实现营收115.66亿，同比增长178%，规模净利润是68.57亿，同比增长109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达到60.48亿，同比增长531%。兆易创新表示，报告期内存储芯片行业供给紧张，公司存储芯片产量量价齐升，带动了相关的存储业务盈利水平的显著提升。这么好的成绩，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什么表现？
2: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对于存储公司来说，它交出这样的一个业绩，首先是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1: 对，
2: 我们认为就是对它不会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关于存储或者说关于整个 AI， 我觉得后续要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于存储内部的，或许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化。就比如说你是做这个 NAND 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存储芯片的，或者说存储相关的，可能随着这个扩产周期的上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用周期股的估值去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关于 HBM 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紧缺当中，所以说当中细化去看的话， HBM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那关于整个的一个泛 AI 板块，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盯着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价格，因为我们经常会拿就是这一轮的半导体周期和对比上一轮的这个锂电周期或者说新能源周期去看。那当时那一轮新能源周期，当时整个股价是什么时候见顶的？就是当它最边缘的或者说它最不容易涨价的那款产品开始不涨的时候，那整个的股价就基本上见顶。那当时我们看的话，当时最核心的其实是那个碳酸锂，那当时最边缘的是电解液，当时就是我们看到电解液开始不涨的时候，那整个的一个关于新能源的这个股价基本上都开始不涨了，包括像碳酸锂。那这一轮我们如果说对应到 AI 上面的话，我们会发现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存储。那如果说存储一直涨价的话，其实哪怕存储芯片一直涨，那股价也不一定就往上一直涨。但是我们看它最边缘的其实是硅片，硅片当前价格其实还是在慢慢上涨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硅片的价格开始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沪指百点长阴失守3900点，市场或将继续震荡寻底吗？我们来看看券商的观点。广发证券认为，本轮行情定性为超跌情绪修复，并非趋势反转，应当以 A 股整体的估值水平和 EPR 来看，与2022年的4月、2025年的4月等时期相比呢，并不算是极端的具有吸引力。市场能否走出 V 型反转，主要还取决于估值加股债收益率等等的指标，是否意味着权益市场已经足够的便宜。
2: 比较一般的是沾上概念的话，后续它的股价就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高点了。但是如果业绩兑现比较好的标的，不但是大概率能跑回到原来的高点，可能还有进一步推动的一个可能。所以总的来说，昨天这种更多的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震荡叠。

0: 加一个短期的一个情绪因素带来的一个波动，今天大概率会好很多，而且我依然认为科技是我们 A 股的一个中期主线。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沪深指数的集合竞价结果啊，这应该是不出意料的，都是高开，相对高开的幅度呢也不算很高啊，因为昨天低开的幅度很高，这个今天还算行吧，希望这个开盘之后能稳定下去。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情况，连线一下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周二油价重心小幅上移。EIA 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4日当周，原油库存增加440.5万桶至4.288亿桶。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地缘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原油期货价格延续震荡偏强运行。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9月合约收涨0.86%，报收86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快速拉升，现货金银比运行至67.4附近。从宏观方面来看，美联储7月会议纪要显示，经济环比略疲软，通胀预期有偏上行的风险。另外，在长端国债收益率不断走高之际，财政部宣布将扩大政府债务回收规模，这一消息推动了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美元走弱，黄金则快速反弹。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12月合约收涨4.36%，报收4580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谢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金价的走势。你看，昨天一根金价这个大阳线真的是厉害，一举涨3.62%啊，从4300多的价格一举涨到4500。今天虽然你看小幅度的有所高开之后的低走，目前金价这个 COMEX 黄金主力价格，日内涨0.29%，4558，这是目前的
3: 两周左右的时间，那它势必会有一个轮动和切换，所以说昨天来了根大的一个阴线。所以说这个虽然说是有点超预期，但是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回调，
1: 跟刚才我们在邓先生说的也类似，邓先生也非常看好啊。我们继续连线深圳演播室。
4: 我们的韧性，恒指继续稳在25500点上方横盘震荡。
1: 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今有五传响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买卖，把握买卖的节奏，新手呢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关于港股，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最近的投资策略。你好，温先生。
5: 主持人你好，港股在近日啊是呈现一个上落震荡的格局的当中来讲嘛，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啊是需要留意的。目前在半月底之前啊是中报的一个公布的一个密集期，所以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嘛，难免也是以一个基本面作为判断的。但是外围方面吧，市场我们看到有几个因素，地缘因素导致了这个原油价格啊跟通胀的一个预期啊，包括未来的一个财经利率的政策，基本上来讲并不是说非常确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外围市场啊是有一定的震荡当中
3: 一个格局，它的斜率会没有那么陡峭，那这样的话为后市的整个的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以说打下一个比较不错的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当下其实看到了这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逐渐的不断的向好的，尤其是昨夜晚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通过它这个宣布啊，就是美财政部宣布要去购买长期国债之后，而且扩大规模之后，整个的市场对于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担忧，或者说现在已经是在认为整个流动性后续可能会宽松了。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当前其实他说的这个回购的状态，它是回购的是一个长债，但是没有说去回购短债。那它当中的这个操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的话它是需要去新发短债， 然后去买这个长债，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增加。那另一个呢，就是他直接用自己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国债。那这个当中其实对于资金量都是有需求的，或者说他其实你想要后续长期的维系下去，那你大概率对于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债券，比如说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的美债，是会形成一定的冲击的。那当中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你两头堵嘛，就是拆东墙。

0: 股息强，肯定是不太行。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美联储去降息，就是美联储降息的话，对于短期债务来说，对于长期债务来说，它其实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提振作用。
1: 对
0: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定的这个预期，或者说后续如果说像这个长债它收益率再往上走的话，那其实就不排除美联储去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后续整个的流动性，其实我们还是有望可以有一个进一步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对，
0: 所以说
1: 其实那活应该是美联储在干，
0: 对，
1: 但这次是财政部先代驾。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当前的数据，它其实不支撑美联储立刻去降息嘛。
1: 对，
0: 对，而且它五工作组也

0: 加的收益率、无风险利率这样一个动作。那么今天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预期。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日韩的股市今天来说表现也比较不错。其实最近的一个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在各个板块间轮动扩散，寻找机会。本轮行情广度的提升是市场立足景气逻辑与产业趋势，去挖掘优势主线下机会的扩散。看似轮动的修复背后藏着一条暗线，即景气贝塔的回归。从因此角度来看呢，八月以来的修复行情当中，营收增速、净利润增速、订单增速等景气因子再次成为市场的分水岭，并成为多数行业的主要的定价因子，景气仍然是市场交易的核心考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看头的锦囊推荐啊，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周收益的排名情况。谢钢一股定乾坤13.75%，黄光辉、林海5.77%，张新硕的牛牛团一号2.7%，华乐的江海瑞南一号2.05%。月收益排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徐凯凯的超级短线41.21%，江奇多因子策略一号38.35%，谢刚一股定乾坤36.94%，李江龙短线追击23.18%。这个是月排名的相关情况。那么在锦囊推荐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谢钢一股定乾坤是37.14%，其交易风格呢是聚焦中小盘个股，精选优质的标的，波段操作为主。在持仓分布方面，农林占比54.74%，服装占比43.47%，未配置的比例是在1.79%。好，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的短视频。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来关注嘉宾的对于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的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的流动性的支撑。根据声明呢，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了10年期到30年期的债券。声明
1: 的一个上升的话，实际上对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的这个压力可能会。

0: 集体回调的，投资者对 AI 数据中心支出能否呢持续呢也产生了疑虑，市场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可能已经见顶。海力士呢是在8月19号宣布40万亿韩元，约合283亿美元回购注销啊，这是韩国上市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回购。公司呢同步承诺，2025到2027年将累计自由现金流的50%以上用于股东的回报。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回调，后续怎么来看？我们再来听听江一帆怎么做判断。嗯。
1: 那科技股这次回调它其实是全球共振的结果，因为这轮科技行情或者说 AI 行情它不是说某一个市场的独立行情，它是全球轮动的。美股的纳斯达克，那些云服务商，费城半导体啊，那些芯片公司，韩国两个存储巨头，包括我们 A 股的科创创业板里面啊，都是有很多和 AI 硬件高度相关的这些标的。那么这些标的呢，它其实是一个联动式的上涨啊，那所以呢，在5、6月份的时候，韩国股市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它对全球整体的这个 AI 科技，它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扩散效应，啊，只要有一个市场它的 AI 方向出现了系统性风险，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市场它是能够独善其身的啊。这次调整外因主要是这个，然后从内因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和资金过度抱团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本轮科技行情其实创出了一个历史记录，就是在6月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公募基金在电子这一个板块上的持仓已经超过了4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因为我们如果说回顾 A 股，过去几轮那种非常经典的抱团行情啊，抱团新能源，抱团医药，抱团白酒，抱团金融地产，这个在历史上都看到过的。那之前那几轮那种抱团行情，其实基金在单一行业上的持仓，它的一般的这个峰值啊，就是达到20%左右。但这次它在电子这一个板块上就超过了40%啊，所以这个是很明显，远远高于过往历史平均水平的。这还没有结束，因为除了电子之外还有一个板块通信啊，通信它的仓位其实也是达到了20%左右，也就是说和 AI 有关的两个硬件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合计的持仓在6月末的时候超过了60%啊，这个是创出了历史记录。所以这种过高的持仓，如果说你要顶着那么高的仓位继续涨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场外有新增资金进场，你维持这么高的仓位啊，然后场外资金不断的进场，它还能继续把股价推高。那么要么就是从其他板块里面继续抽血啊，就其他板块继续那个仓位下降啊，来推高这个科技板块。那么这两步呢目前来看其实都没有兑现啊，所以科技调整我觉得内因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交易层面的原因啊，跟基本面关系不是特别大。那么经历了2个月的调整之后呢，现在的情况呢是仓位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啊，但是呢你说要把这个高达60%的仓位完全消化掉，我觉得这点时间应该是不够的。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抱团行情啊，它的仓位见顶开始往下掉，掉到一个合理水平，至少要2到3个季度啊，它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所以呢，现在对于科技板块来讲，我觉得大概率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而且筑底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市场层面来看的话，这次双创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超跌反弹，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跟主板不一样。主板它很明显是有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的啊，探明了这个3800一线这个底部基本上是确认的。但是对于双创来讲，它这次反弹起来的时候没有二次探底确认，没有二次探底确认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你把上方的阻力位正式突破，彻底站稳啊，那对于创业板来讲可能是3700点吧，对于科创综合指数来讲可能是在2100左右。那么这两个点位如果说它有效突破，正式站稳了，那么它也是可以往上涨啊，就结束调整。但是这种情况呢就变成了一个 V 型反转，V 型反转在当前全球的这个环境下，我觉得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一方面你目前看这个交易量很明显，想要 V 型反转我觉得可能
0: 昨天也是刚过2.5
1: 啊，对，所以这个交易量首先我觉得就不满足。然后你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最近全球科技行业 AI 方
2: 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特别是在我们出现了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还是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实际上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这个选择，刚才我也讲了，这个 ETF 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篮子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对于一个行业，对于一个板块啊，特别是我们前期看到的一些半导体啊，或者说一些 AI 啊，那么这样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0: 当中的这个 ETF， 那么它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可能也会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这些工具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并不是说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股啊，更多的可能会选择伊朗指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这些 ETF 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之后，包括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现在的这些品种是越来越多，所以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啊特别
1: 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的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资讯。8月19号晚间，又有一批公司发布了回购增持计划或者是进展类的公告，包括工业富联首次回购公司股份、中交设计、华新建材披露股东增持计划。从回购资金来源来看呢，上市公司除了运用自有的资金，还借助银行提供的专项的回购贷款。截至到6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已经超过了3900亿元，发放超过2100亿元。就这一消息呢，马上我们连线到申博信投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分析师邓毅超，请他呢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你好，邓毅超。
2: 主持人好。其实上市公司回购这个消息，从浅到深的一层层的递进，从最基本的就是市场解读的资金面的一个增持，然后提振股价，然后再到进一步的信号，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回购行为是短期护盘，到股东回报的一个转型啊，再递进一步，其实就是中国 A 股的一个市场有效性的进一步提升，或者有效性提升就会带来股价定价的效率一个提高，甚至说对于大部分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的一个上升。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这个行为。从第一个就是从政策端，其实我们从过去2-3年吧，特别是924以后，新国九条以后，不断的有分红啊、回购啊、并购啊等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优化出来，从政策端的角度也说明了对于市场 A 股的一个有效性的不断的一个推动。像现在的回购行为恰恰就说明了在政策端的优化给 A 股带来的进一步的这种回购资金啊，各种利好的信号的一个点，这是政策端。第二个就是从公司的一个行为，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年，投资者对于这种回购或者相关的行为更多的是理解为一个护盘或者一个短期这个行为，但是其实我们近期发现，特别是一些巨头，他们明确了回购是用于注销减资的，这对于美股的收益或者美股的股价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提振作用。这个就是从过去的一个被动的一个护盘主动转型到一个对于股东的一个主动回报的一个转型，这个对于 A 股的长期回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这也是个非常利好的一个信号。第三个就是一个资金结构，因为我们观察到这次回购的许多资金，除了许多是公司的自有资金外，还有这种是专项贷款，他们利率低，这对于 A 股公司上市公司他们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率是有好处的，这次进一步会推动到一个公司股价管理、市值管理的一个层面，这个也是更具有灵活性。最后一个其实就是信号，市场信号了，这个大家可能也比较直观，或者也经常会听说，就是这种回购传递的信号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支撑，就是说明公司看好或者公司主动的为股东带来一个回报，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所以其实浅的来说就是一个对于股价有提振，但是从深层来说就是对于 A 股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转型或者市场有效性的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利好的一个现象，但这也是一个过
3: 市场对整多数的一个单产是形成了一个担忧，因此看到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形成了一个共振性的一个上涨。那对于后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下整个单产的计价以及未来的一个天气展望。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有请蒋一凡带来券商的最新研报。有请。
4: 好，那么今天分享的一篇研报呢，是关于 CPO 板块的一篇研报啊。因为 CPO 行业呢，就最近刚好是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啊，英伟达是宣布 CPO 交换机正式量产。那这个事情呢，对整个 光模块行业、光通信行业它的格局应该说还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呢，我发现就市场里面有一些过度极端的声音啊，就是认为 CPU 交换机出现之后啊，光模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我觉得这种认识可能也是

中呢是把 DSP 这块给去掉了。是没有的。那所以呢，这块价值量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呢，对于和光芯片有关的这些品种，激光芯片，还有一些硅光的单元，这个都是构成利好的。那么还有。

NPO 为主，谷歌、微软、Meta 等超大规模云厂商都将 NPO 作为近中期数据中心互联的首选方案。华孚证券的研报指出 ，NPO 制造工业。

0: 关口。那么上述因素是共同形成了近期美元走弱的一个动能，但就此来说，美元进入一个下行的一个较强，也没有出现一个深度破位的情况。那么第二点就是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持续性的对于黄金的一个托底。我们看到7月黄金 ETF 是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净流出，实现了一个大额的净流入，包括中国央行也是增持黄金，创下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全球央行持续的净购金的这样一个长期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些要素对于黄金的一个回调幅度也是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那么展望后市，短期来看，黄金在经过了2周的一个快速反弹之后，我们认为它将进入一个趋势性判断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美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包括通胀继续保持温和，美联储的9月加息的一个预期继续降低，然后叠加上现在市场投资情绪的回归，包括 ETF 的资金的流入，那么黄金有可能是站稳4500美元每盎司这样一个点位。那么反过来，如果油价上涨推动通胀预期的上升，从而影响长单利率，那么黄金有可能会迎来一波回调，可能会到4300美元到。
1: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另外呢，在板块下跌方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包括焦炭、种植业、转基因啊，包括这个粮食概念，包括磷化工、氟化工等等啊，这个呢都是处在向下调整的板块当中。个股呢，今天整个的沪深两市啊，应该说是涨多跌少的。个股方面，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4300多家，接近4400家个股呢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呢是1000多家，1000多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两市的。

成交金额，今天的成交金额呢，大概在1.3万亿左右啊。这个呢，是较昨天上午收盘的时候呢，缩量。

0: 首先呢，请他解读一下今天港股的市场表现。
1: 今天港股是受到外回中概股呢，就在昨天的那个美股时段呢，就有所上升所牵动。另外，一些创新药啊那些呢板块的个股也是在做好，所以也是带动到相关的那个指数成分股里面的这个板块的个股了，也是对整个这个恒生指数也有所提升。还有那个预示那个阿里巴巴也会有一个这些资金在支持，包括恒信也是对这个指数会有帮助的。
0: 另外呢，港股生物医药板块走高啊，怎么看它的表现是否有持续性？
1: 认为这个外回那个莫德纳跟那个麦沙东在公布了这个就是双方的合作在这个发展那个 mRNA 的那个疫苗方面会就是会做个比较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特别在这个黑色素的那个。肿瘤方面的是让着取得一定的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成果，所以牵动到那个相关的那个研发药跟那个创新药的这个发展。其实研发药跟创新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表现的算得比较低迷，就没有太多资金在进场。最近的这些研发方面的发展的一个成绩呢，就对这个整体这个整个药研发药的板块也做成一定的支持。所以后市我相信随着资金的流入的话，因为现在的市场呢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取向性，特别在那些，商品类股份比较反复以后，买卖的比较反复的过程里面，就，这些研发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一个路径，也吸引到一部分的资金，估计后市还是能看好了。
0: 好，谢谢。好，马上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上午啊，沪深两市的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财通证券投资顾问吴英超；深圳演播室啊，我们首先要连线到的是这个申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颖超，来听听邓颖超对于这个上午盘面的解读和分析。邓颖超。
2: 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上午盘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体 A 股的指数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但是有一些具体的细点，我们也值得去关注。比如说今天上午，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还是以一个消息面引导为主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生物科技啊、医疗等等这些，主要还是受到消息面。这个和昨天那个交易日可以。

0: 同时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用很稳健的一个资金，然后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个视角去支撑我们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运营。所以我觉得就是出海它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复制，它应该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转换。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对于当地的一个理解，让我们的企业真正理解当地的市场，理解当地的人文，理解当地的规则。
1: 你说到这点其实特别重要，我们主要是说东盟，其实东盟的内部其实也是千差万别，从泰国、越南，对吧，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0: 我们在整个东盟片区呢，我们深耕非常多年了。那除了我们的总行是在新加坡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在主要的东盟市场呢都是本地的法人银行，包括说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那我们在当地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团队，所以它可以给到所有的企业去到当地非常贴地的一个支持。
1: 好的，谢谢郑行长。
0: 谢谢。
1: 我们就觉得在中国企业出海大潮当中，我们相信大华银行一定能够凭借自身非常好的区域啊、专业啊、人才的优势和长期的这些经验啊，帮助中国企业出海，不仅是说能够走出去，而且真正能够扎下根。
0: 谢谢，非常感谢杨总。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深中华 A 还有能矿集团是涨停，算力硬件股
3: 原因呢是我们当下缺乏一根明显的主线。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光模块，实际上是英伟达的投射交易，还有呢这个存储芯片啊是 SK 海力士三星的投射交易。那下半年呢我们经过了七月份的震荡整理之后啊，我觉得呢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自己的一条主线啊，或者说呢啊区分于海外的这种投射交易，我们可能需要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边，在我们自己的硬件上边啊有更大的一个进步，才有可能啊重新凝聚市场的主线，凝聚资金啊，凝聚共识，那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啊带动成交量向上啊，突破年线的压制。在此之前呢，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中报的一个考验啊。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上还要谨慎去对待未来的一个多星期的中报的啊这个披露，因为好的业绩我们在7月15号之前都见到了，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的下跌。那这个还没有披露的，到八月底要披露的这些传统的啊这些板块，相对来说呢，可能业绩并没有那么好看。我建议大家啊，这个以这个比如说老东股为代表的方向，尽量不要去开牌，因为业绩好的已经看到了，那后面呢开牌胜率是比较低的。主持人，
2: 好，接下来再听听看王长庚的判断啊。那么，既然前面往上攻啊，两次冲年线都不算有效突破。现在主动性的回调了，还是被动性回调？那不管怎么样，它回调，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横向震荡吗？还是说再往前次的低点还要再去探一探呢？
4: 我觉得对市场呢，要分开两个不太

0: 一样的市场来看啊，一个是上证指数主导的，比如像红利啊这些消费可能那个银行占一些权重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我们先说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它的开始调整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早的，我们看到三月份呢它其实就有一根比较大的一个阴线，然后呢从4200点啊上面有一个顶，那么到现在已经有6个月时间的月线横盘啊，月线横盘。那么这期间呢，当然我觉得那么像核心资金对市场的一些呵护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啊，我们包括一些红利啊等等这些也起到了一定支撑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这种蓝筹这个权重股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调整幅度啊或者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一些啊，接下来但是呢对于科创板或者创业板也就是我们前期所说的算力硬件主导了这波行情的话，因为是6月份大涨7月份大跌啊，所以说呢整个了一个包括现在啊8月份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首先要对8月份这波行情做一个定性的一个判断啊，我个人觉得它是科技板块啊，特别是以算力硬件为主导这个科技板块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消化集中度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那么所以说呢8月份这样的一个反弹呢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调整过程中，
1: 包括美债啊、英债、欧债、日债，其实都在历史的一个高位。反而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中国的债券啊，十年期国债现在只有1.7啊，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什么？就是风险越大，债券收益率越高。对吧？因为毕竟国债呢属于国家信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其实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信用了。但它的信用已经到了30年期5.3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其实就是需要大家去探讨啊，美债的信用。从22年啊，俄乌当时冻结俄罗斯这个外汇储备开始啊，全球进入了一轮购金的浪潮。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对于美债的持有的信用啊，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怀疑。所以全球的央行在过去啊，持续的购金，也带来了一轮黄金的牛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于美债的信用的不信任。所以呢，美债信用的下降才是核心。而存量的40万亿的美债啊，这么大的一个，这顶多也就是拆东墙啊补西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VCC 操作。你通过卖短端去买长端，只是压制了长端提前啊跑的这个利率，跑在了政策之前啊，等待的呢是美联储下一次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啊信号意义，但是它实际上边可能仅是改变了过去2-3天大家的恐慌的情绪啊。长期来看，如果美债的信用啊没有得到恢复的话，那长期啊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步伐没有停下的话，那其实黄金对于美债来说依然是一个挤压的作用，或者是替代的作用。这个呢啊可能是大家要去长期去关注的。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 A 股市场，我们的十年期国债只有 1.7 啊，你从股债性价比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相对流动性，相对于海外来说，海外是个加息周期，我们其实没有加息的必要性。对于 A 股来说，反而啊经过了昨天这种啊外围的风险偏好的传导之后，我们可能会迎来更好的价格，或者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个债券相对于股票市场的这个收益率的一个压力。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更看好啊相对配置性的啊国内的中国的资产，或者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们的十年期国债啊现在处在的一个位置啊，给我们中国的资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性价比。主持人，
2: 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啊，高乐？就是说，你看美债，我们中国国债的，你刚才说十年期的收益率呢，1.7%啊，大概是这个位置。
0: 昨天的话，我们看到美元受益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也是有一个加速的美元指数下滑啊。那么，这个黄金呢，有一个反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很难再去延续前期那么大一个涨幅，就是前期创了一个5000多美金的这样子一个幅度。那么，所以说呢，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我个人更偏向于是一个脉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脉动的行情，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因素来支撑，有一个中长期的啊，有一个中长期的。特别呢投资者可能还要注意虽然说可能美黄金会上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也
2: 啊创新药也不错啊，整个创新药产业链都挺火热的。那这样的龙头型的公司啊怎么会走成这样？毕竟几千亿市值吧，也不算小公司了。高乐怎么去理解？

0: 解这个市场现象啊？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样，整体医药板块呢，因为受到了关于这个抗癌针的啊这一块的关注啊，或者说呢，大家觉得未来啊海外的这个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啊，因为它主要应用于什么呢？应用于这些术后的啊，就是已经被切除的啊这种皮肤类的癌症。然后呢，因为咱们知道手术的时候呢，可能会留下一些肉眼或者机器都无法察觉的这种病灶。然后它有可能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所谓的1年存活率啊、3年存活率、5年存活率。那通过呢这个手术之后，把主要的病灶切除之后，再通过这种抗癌针的方式啊，你打完了，那可以消除啊这个微小的人类肉眼无法分辨的一些病灶。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它的应用的市场呢，相对来说，我觉得今天呢，可能对某些企业或者说行业的龙头有更好的一个预期。但与此同时啊，主持人观察到的我们国内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正好它公布了这个业绩啊，0.34%的一个业绩增长，这个确实啊，这个不是特别的亮眼，或者说呢，与过去我们看到的几家行业龙头20%-30%的增长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两件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分歧，或者说有点差距。另外一块呢，就是海外的公司这块呢，我个人觉得过去比如说像 PD-1 呀。啊，或者说大家看到的这些单抗啊，未来的一个发展啊，可能对于我们国内来说有一定的启示的一个作用啊，甚至说我们在单抗的时候呢，其实距离国际的先进水平有差距，在双抗的领域呢，其实在过最近的几次大会上边啊，包括在美国在年初开的那次大会上边，其实我们国家有十几个专利都获奖了。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这个我们国家从单抗的追赶到双抗的这种。
2: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啊，值得是关注的一个板块。其实今年我们一再说，有两大主线的话，一个呢就是科技成长，第二个的话。

0: 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一年期 LPR 为3%，均与上月持平。八月十九日，自然资源部党组召开会议，会议要求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推动印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突出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壮大林草产业。推动地理信息新型基础设施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孔海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国内商品市场当中，贵金属、有色、原油、能化板块相关品种涨幅靠前，农产品板块当中，鸡蛋、生猪走弱。美国财政部长宣布将扩大政府债务回购规模，这一消息推动了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美元走弱，黄金则快速反弹。在贵金属走强的带动下，有色板块相关品种当中，沪铜、沪镍、沪锡偏强表现。地缘因素对于国际原油价格形成一定支撑，原油期货价格震荡偏强运行，从成本端对农化品种形成支撑。然而，塑料和对二甲苯的下游需求相对疲弱，期货价格偏弱震荡。农产品板块当中，生猪的期货价格前期经历了短期基本面支撑，继续走。

上最大规模的回购。公司同步承诺2025年至2027年将累计自由现金流的 50% 以上用于股东回报。此外，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也将公布规模达100万亿韩元的股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的技术领域，构建了覆盖序列设计、递送系统以及规模化工艺的全链条的平台。依托该平台，公司呢积极布。
1: 那么，这次的 mRNA 的这个疫苗啊，它的话也是一种，专项的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起码现在推出来的，也许将来会有通用的治疗方案。但是呢，莫德纳和这个默沙东现在公布的这个方案呢，是一个专项的，也就是说，你病人得病了以后，我也是要取你的切片啊，这个切除以后取你的切片，然后呢进行 mRNA 的基因编辑啊，然后呢再返回去专门针对于你的癌细胞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治疗啊，专项的一个治疗，大概就是可以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呢，在精准性，然后呢副作用啊，都远远强于前面的各种治疗方式，我觉得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治疗的一个方向的新空间。
0: 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出现，也是给治疗癌症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啊。那么有观点认为 ，mRNA 的技术呢，让治愈癌症从生物学的问题变成了软件的问题。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只要找到这个正确的肿瘤的抗原的序列，就能够编程设计疫苗。那么 mRNA 技术的这样的一种壁垒有多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布局是怎样？
1: mRNA 技术的话，它其实出现的话是在5到10年前就有了啊，就有了。但是呢，市场或者是呢这个专业领域呢，对它一直有一些争议啊，有些争议。其实对于普通
0: 整个产业链当中啊，哪一环的业绩您觉得确定性是最高的？
1: 我觉得对 A 股市场的话，整个产业链的话是有确定性的一个利好的，确定性一个利好的。其实呢，大家也会感觉到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虽然说在 mRNA 的和国际领先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差距，但是呢，这个差距呢并不大。差距并不大，并不是说别人已经在走了，我们还完全没有这个技术，完全没有设计啊，并不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一个呢，整个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以及整个工业产业链，以及基础研究啊，基础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这些方面的一个应用。不管是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也好，还是在制药领域的这方面一个应用也好，我们都在跟着世界同步的在一个进展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起码这个起跑线是不是特别的大的，不是特别大的。一旦假如说领头这个公司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一些不管是创新药企还是生物疫苗的。

0: 个上涨以后，变相的使得随着价格上涨以后，这类上游资源的这种估值啊会越来越便宜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支撑整个一个黄金上游资源股啊越涨越高，然后呢越高估值越低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来说的话呢，在整个一个 A 股的这个黄金的一个黄金股的这个选择和配置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资源类的，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如果追求弹性的话，那么下游的这样的一些黄金的饰品销售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前整个一个估值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追求弹性的话，对于这样一些公司可以适当的进行深度的挖掘，我觉得这里面机会呢也不少。主持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啊，对于黄金股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2: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选择黄金股的话，无非就是两条路啊。第一条就是直接做黄金股的 ETF， 市面上面反正现成就这么几个啊，一篮子配齐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选里面的一些龙头品种，我们并不是特别建议普通投资者去研究那些相对来说目前体量比较小的黄金股，甚至是我们看到可以买到一些这个港股上面的一些这个黄金股，但我觉得主流还是会以这个体量来大概的判断啊。现在反正大部分的软件上面也都给你做好相关配置了，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自大到小的去配就行了。那无非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就是那个伴生矿或者说是它的在主营业务里面黄金业务的这个占比多一点少一点，对吧？储量大一点少一点，但我觉得这都不是核心问题。但是主要就是如果你整个黄金的板块或者黄金的价格出现上涨的话，相关的公司它都会有一个大致相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图形，所以研究黄金股研究公司不重要，研究宏观会更重要一些。但目前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在上升期啊。我觉得只要是龙头的品种，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配置的底仓来准备。
1: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高乐的这个观点啊。如果是贵金属板块的话，如何选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3: 我觉得从黄金的配置的角度上来看啊，其实大家可选的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券商的黄金的 ETF 啊，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区分，就是黄金的 ETF 和黄金股的 ETF。黄金的 ETF 呢是锚定啊上海金价的，而黄金股的 ETF 呢实际上是我们A 股的上市公司，这有本质的一个区别啊。刚才给大家做过区分，当然除了我们证券市场上面能够看到的，还有期货市场。啊，比如说黄金的现货啊、期货啊，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银行间的这个纸黄金，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品种比较多，包括我们可以到现货市场去买，比如黄金的首饰啊，对吧？包括像金条啊，这属于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啊，因为它锚定的是国际金价。啊，上海金价这个呢是一个公开的信息，相对来说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它有没有杠杆啊？纸黄金这个东西呢，过去大家可能接触比较早，但实际上在银行啊，它是属于这个带杠杆的啊衍生品啊，它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黄金市场是一个充分定价的市场，因为它是全球的价格，大家能够看到 COMEX 黄金啊，包括这个伦敦金，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要去关注啊，不管是纽约的市场啊，还是说啊，这个伦敦的市场，包括上海的市场啊，之间的一些差价，24小时去定价，对于大家去参与带杠杆的产品来说，其实压力都会比较大。而黄金股的 ETF 呢，它更倾向于啊，这个黄金的一些上市的企业，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你到底是有矿的，还是做深加工的，还是做销售的。这个呢，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投研的难度会比较高。与其这样，大家不如直接去投啊黄金的 ETF。
1: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录涨1.36%，韩国综指大涨5.89%。下面我们就邀请三地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信证券黄鸿飞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先生。欢迎三位，我们先来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先把时间

0: 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那其实今天这个市场呢，如期的啊，昨天有一个下。

0: 那后续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在整个一个二级市场房地产标的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一种叙事上的一个变化。从前期的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房地产房价下行的这样一个担忧，是否能通过有利的这种政策转变市场的整个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是在后续对于房地产板块里面的相应的标的啊，无论是龙头标的还是一些小市值的和中小市值的啊一些标的来说的话呢，是尤为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前来看的话呢，影响整个一个房地产板块的一方面可能是通过基本面的一个形式啊，或者是整个一个啊环境啊导致的这种对于业绩的担忧。我觉得除此之外来说的话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如果后续的时候呢，整个一个房地产啊板块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以及啊基本面的这个房价的相应的这种回升带来的这样一些观念上的一个转变来说的话，对于整个板块的估值的一个提升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在后续的时候，我觉得相应的政策呢边走边看，如果基本面验证的话，那么整个一个房地产板块已经或者是有可能进入，
1: 就跟其他的行业去对比业绩依然没法比啊，它还不如创新药啊，差距还非常的大，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因为在过去的去年的时候啊，中报嘛，同比嘛，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啊有这个所谓的最便宜的奶茶，对吧？那个时间点上是平台企业去做百亿的补贴的时候，那其实同样一点啊，那个时间点也是啊这个内卷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呢其实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啊中报季如果你去对比它的业绩啊，同比去年确实是啊有反转的这个预期，但如果同样一点你拿出把56个行业拿出来，快递行业依然是一个低利润的行业，或者虽然说有反内卷啊，对于低基数的一个明显的补偿，但是我个人觉得长期来看啊，它要形成阶段性的行情啊，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一方向啊过多的去博弈啊，因为它属于资金盘啊流动性或者高阶低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啊，长期来看呢可能缺乏支撑度。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高乐先生进行的梳理。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吕佳先生。刚才其实在跟北京嘉宾的聊天中也是谈到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农业板块形成的一定的支撑。那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粮食概念也是震荡走强，精粮控股领涨，此前一度跌停哈，像这个秋乐种业、神农种。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妈妈，吃饭了。

先喝点汤吧。护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加剧，那几位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

0: 多政策制定者表示，如果通胀率未能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则有必要提高利率。会较显示，支持加息的政策制定者指出，物价压力普遍存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便可持续地履行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可能会导致在后期采取幅度更大、成本可能更高的紧缩措施。此外呢，许多与会者都认为，如果说通胀没有下降，那么可能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那对于下半年来说，配置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我们再继续来听一下王开先生的分析。
1: 好的，应该说，除去特朗普的一些操作以外，美联储政策的动向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定价最为关注的。因为美联储它直接牵引着美债利率啊，是全球流动性的锚，无论是对 A 股、美股的估值端，特别是现在科技股估值已经到了历史上比较高的一个中枢位置的时候，还有对债券这些直接资产影响相关，都有比较大的这个扰动。那么美联储呢，今年年初以来啊，包括像沃什上任之后和之前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体现是一个黑箱化啊，之前我们会通过每个季度都有一次重要的会议，点阵图，然后联邦基金利率的这样中长期目标的设定，还有和市场充分的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的沟通，来给市场做一个前瞻的引导。但是沃什呢，他其实主张的是不要给市场透露过多的信息啊，这样的话，他认为的好处自然是说能够在经济就是包括就业和增长数据的变动之下啊，快速的给出应对，在更加灵活的语境下进行政策的一些落地和调整。但问题也在于说，在一个黑箱中去摸索的时候，给市场的波动性啊，包括未来的经济与这个流动性的冲击，大家会有更大的一个担忧。
0: 嗯
1: 啊，所以它最终大家对于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还是会存在不确定性的。就为什么之前黄金会出现这个高位价格的一个下跌，像伦金从5000美元每盎司以上的价格啊，一路下跌到这个4000以下的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大家预期货币可能会收紧，转为鹰派。那到了前两个月的时候啊，沃什在透露着短期这个通胀压力，还有这个就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有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啊，或者说他后面看到方向的一个反转，又变鸽派一些的话，黄金又出现底部的一个反转啊，又给科技股带来价值重估，包括像纳斯达克100指数出现价值修复的这个中期的过程，这点其实给市场带来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信这个噪声的一个信号啊。所以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呢，前期的这个就业数据的一个企稳，还有很多是世界杯带来的季节性的效应，就是就业这个基础数据是有待观望的，它的持续性。但是对于通胀来讲的话，从这个能源通胀，我们虽然不会类比到60、70年代的这个石油危机，因为现在美伊冲突对整个能源价格的影响呢，还没有到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但毕竟它对能源中枢的一个价格预期是上了一个台阶啊。同时呢，能源的价格，我们认为它会逐步的去转化成这种粘性的通胀啊，也就是说从最初的一些能源食品的价格开始变成这种劳工的一些这个物价呀相关的这个工资的一些粘性啊，这部分一旦上来的话，它不太容易像这个食品和能源价格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回落，很可能让这个整个通胀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心通胀维持一个高点。那这点其实对于未来货币政策来讲应该是一个偏鹰派的信号。
0: 好，确实是我们之前感觉分析师们都像一个个的侦探哈，可以从之前的美联储主席的发言当中是捕捉到一些信号的，从而去判断这个未来的加息减息的一些方向和节奏。那沃什确实他不愿意表态，给大家增加了更多的难度，但是确实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也影响着，深度的影响着A 股市场，就是全球的股票市场了，风险资产。那所以说，您提到了就是要维持美股低配偏标配，并警惕利率风险，这样出于这样的一个，也是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1: 是的，包括美股它和我们 A 股市场最大的一个不同啊，因为有很多观点说美国有很多是科技股的一个属性，作为全球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信号效应的一个特征。那如果美国科技股崩的话，其他各国的科技股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这里面我们一分为二的去看啊。如果说美国它的货币政策紧缩导致它的估值端在分母端承受压力的话，对它的这个科技股来讲的话是首当其冲的，特别是纳指相关的一些这个标的。但是一旦说它像云厂这些是有资本开支的，那对于海外给它提供上中供应链的话，这个订单是实打实的业绩，这一点其实是通过产业链的下游需求开始往上中游去传导的过程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我们看中国和美国现在货币政策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就是我们这边还是以我为主啊，货币政策呢还是维持一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不会像美国有这种鹰派呀去防疫它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它这边。

0: 经到了一个这个不得不去面对货币政策有可能去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
1: 嗯，
0: 另外一点我们也发现呢，就是美国它科技股企业的一些融资啊，也会成为未来构成它估值容易去下杀的最大的风险的引爆点啊。因为美国的科技股它的债务风险不光是由这个无风险利率构成的，还有这个信用利差构成的。
1: 嗯，
0: 无风险利率呢，明显就是跟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向去操作的。哎，现在四以上的这个十年期美债的利率，应该说让它无风险利率这个融资成本处在一个偏高不利的位置，而且呢，只要这个借

0: 那部分资金呢，在这个各类资产相关性啊见顶回落之后，首先第一个季度一般都会选择风险资产啊，像股市啊，包括像这个进攻型的一些商品里面去做腾挪，那么随后呢会流向这些避险型的一些资产。这次其实和之前的规律还是比较类似的啊，所以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我们认为到目前这个位置啊，如果看未来一个月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这个需要谨慎啊，就是它只有战术配置的机遇。但是原油的话它又不太一样啊，原油的话我们说这个美伊冲突有可能像当年的这个乌克兰危机一样变成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啊，虽然说它中间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倒 V 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因为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美伊之间的一个冲突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缓解，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有这种解禁，包括对运力的相应的一些利好，对能源的一些供给的一些打开局面啊。但一旦说它陷入长期化的话，即便说它波动率会放大，我们说它位置价格的一个中枢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提振啊。那什么时候有可能面临到黄金真正配置的战略性的一个窗口呢？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特别是美国科技股啊，出现这个价值重估的时候，一旦它出现风险，能够平抑相应风险的资产类别不是很多啊，黄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资产。但这个时间窗口呢，我们认为有可能到今年年底甚至是明年才有可能会出现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就是原油可以关注它这个能源商品啊战略配置的中枢上行的机遇，那么对于黄金这类资产的话，我们短期战术配置啊也不宜重仓去追高。
1: 好的，需要等待美股科技股的这种重估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风险因素方面，就是再通胀持续性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哪些领域呢？
0: 如果我们对这个再通胀去做一个区分的话，我们就以今年的这个国内的 PPI 作为一个拆分的话，其实发现最高到4.1啊，虽然现在已经下降了，但还是在3以上的一个位置。所以绝对的一个高点呢，虽然已经见到了，但是呢，因为整体工业品的一个价格，我们看到有低基数影响，拿到低基数的话，还有海外这个地缘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的一些影响，所以在工业品和消费品之间是有明显的 K 型分化的啊。CPI 也在走强，但是 CPI 走强的一个力度呢，没有 PPI 这么明显，就是工业品和消费品之间的一个差异啊。大家说今年硅基通胀、碳基通缩，无论是在这个传统的消费板块，特别是可见消费，还是这种 AI 算力相关的，像光模块啊，还有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这个行情端，以及在它的价格端，都体现得比较明显了。那同样在这个 CPI 和 PPI 的这样的一个导向也体现得比较明显啊。那么再通胀的话，现在我们明显看到的就是工业品的一个再通胀啊，反内卷的政策，很多行业呢开始出现逐步的
1: 智能发展主导权由少数企业或机构掌控的担忧
2: 的研发呢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需求。另外海外的一个出海的增长动力呢，也是进一步拉动了行业呢在未来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所以我是重点比较看好一些创新药，如果已经有业绩支持或者已经实现盈利的创新药企呢，不妨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1: 好的，谢谢吴立贤先生。以上是今天的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整体市场呢再度呈现出了震荡焦灼的状态啊。其实这两天整个外围方向当中给出的纷争是比较多的。那昨天整体市场是呈现出了一个极限的快速中长阴线的回档，那在3900点左右这一带呢是有所日内的这个争夺。昨天的话最后收盘是跌破3900，今天再度看到市场以主板为例哈，依旧是在3900这一带有一定的这个争夺，最后收盘收在了3903.72点，险守住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我相信今天大家可能看到的复盘当中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状态就是缩量了啊，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

明显的缩量的状态，缩量十字星撑在了两根均线的支撑，整体市场的节奏也通过昨天这根中长阴线有了比较明显。

那么到八月份这波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很多一些这种机构，它可能会去做一些啊，如果要做减仓的话，那么就减仓，该调仓的也是调仓。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位置的这个调整啊，它并不是说跟七月份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因为七月份那波就是啊，这个整个市场逻辑不对之后的筹码的一个这个全职下杀。然后这里的调整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应该是减仓的一些筹码，或者是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些筹码会更多一点啊，所以也导致了整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一致预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这一波反弹的科技反弹的成色来看，我看下来啊，可能真的就10%的股票啊，这一波反弹的话是幅度是大于40%-50%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这个公司，它的反弹的幅度也就是在20%-30%之间啊，所以这一次反弹之后呢，其实也把这个整个科技这个赛道里面啊，谁行谁不行的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个预期全部打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来看，到现在来看啊，那些反弹的40%-50%的一些公司，到现在的调整的结构来看的话，目前还不是特别的够。另外的话，一些低位的或者说没有怎么谈的一些品种呢，现在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摸这个

0: 化，对，
1: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0: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红灯一亮，哎呦，新人类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当这个 AGI 它的进化过快之后，它已经开始有可能自我进化到失去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作为一个警戒点，必须政府和企业赶快坐下来踩个刹车，对吧？那个不是说边开车边修车了，先把刹车踩住了，对吧？靠边停下来，对吧？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我认为还应该有个制度也好，条例也好，一旦进展到这个程度，企业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告知全社会，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企业责任吧。
1: 其实学者们呢，其实早就已经在呼吁了，这个2024年呢，就是可能你在没有这个他就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你看不到，
0: 对，没法预判。
1: 就是、
0: 像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就某种意义上就需要你去一边实践，然后你再发现新的风险，你发现新的风险我怎么去治理。所以这个它就有一个，就必须得边干边学，你不要想象说我能够提前预先考虑到所有的问题，然后我来制定一个完整的规划，一揽子包揽天下的、但你不要紧，你这个技术可以迭代，我治理也可以迭代。第二个核心要素就是说把这个猫鼠关系改变，这个企业不是老鼠去钻政府那个规制的空子，是吧？这个政府也不是猫去抓这个钻空子的老鼠，而是说大家要来合作，来去共建。所以可能有时候企业可能有点问题，有点这个什么的话呢，我们也别一棒子打死，可能就是来给他请他喝喝茶或者有一定的这种警示，是吧？
0: 至少最近我们看欧盟吧，欧盟它现在叫人工智能法案，
1: 对，
0: 它的特点就是说按照风险等级，
1: 就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像您讲的信息茧房的问题，是吧？那个大家有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卸载的问题，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0: 是
1: 这个长期下来以后，我们的是吧，我们的人类的这种认知能
0: 力，
1: 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这可能
0: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面。
1: 对啊，就是啊，我觉得是需要全社会的大家都来关注，而且自己有意识的要去培养自己，就是一方面我要去掌握这些工具，是吧？既然能这么能干的工具，当然我需要，但另外一点就是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时刻要警醒自己。
0: 反正最近朋友跟我聊的时候， AI 首当其冲就是教育，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对吧？你是这个清华的教授啊，原来我们学的都是知识，高考就是把知识背出来，把答题的方案，对吧？少数题目可能需要创造力，大部分只要是知识就行。那现在好了， AI 最重要的是它比你强大的多啊。从知识角度来讲，你觉得我们未来的教育需要做哪些调整？大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1: 先看我们现在大学是从哪来的啊？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

0: 历史功绩我们是充分肯定，但今天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这个知识它整个的这种产生是吧，已经我们就是这个已经就是非常获取是非常容易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原来可能读了10年书啊，你去积累的知识，现在可能就是你打几个 prompt 就出来了，就实际上现在是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教育的话呢，就两个功能啊，我们要如果能够细分，一个功能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是说，是培养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我们的智力水平，这部分功能呢，可能还是需要的。
1: 对，我不能说又有 AI 了，我就不学习了。
0: 对对对对，
1: 跟知识无关系。
0: 这就是我们这个
1: 基本能力的培养。
0: 但另外一部分功能，就原来我是通过在教育当中过程中，我去学习的这种知识技能，为了我未来的社会，我参与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这部分很多可以大大的简化了，
2: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是就在这个意义上的话，那部分的就是这个文理分科或者分成更多细科，可能那部分可能要逐渐的淡化了。
3: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4: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5: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未来15-57，服务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2: 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而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
1: 科创时代，面对已经开始的消费型经济增长新浪潮，中国企业如何才能锻造出世界级的 IP？
3: 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
1: 进博会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探究15-57期间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
1: 右托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的，那么这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在中国经济里面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可能存在供大于

0: 求的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供小于求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机遇。简单也举一点例子，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五一节期间或者十一节期间中国旅游的市场的情况，到哪人山人海，这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只要你把好电影拍出来，今年我们非常火爆的哪吒就给你把票房冲到100多亿，接近2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排到票房市场的第五位，就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需求的，我们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的问题。再比如说苏超非常火爆，是江苏的这个民间体育的赛事，在这个苏超的举办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以民间为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来讲讲供给的问题。因为苏超火热了以后呢，在中部某省也在搞本省的足球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这个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举办足球赛的体育场馆，最近在加强建设。这种现象是典型的通缩现象吗？不是的，是有需求啊，是你原来的供给侧的硬件制度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抓住我们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那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的状况。那么展望未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这张图上给大家看是美国居民的三种消费在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呢还有一个竖的这个红色的线，那个位置呢就是人均 GDP 1万美元。在1万美元之前啊，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1: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0: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1: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0: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

0: 和柔性的供应链，我们今天的中国玩具、中国的潮玩引领全球。第二个就是软实力、软文化，飞跃的文化
1: 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就非常危险了。
2: 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查理，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查理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3: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个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

绩股的业绩表现不错，你表现不错，它股价也表现就是那样子，对吧？就是可能也还是会承压。那有些个股的业绩表现不及预期呢？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有一家大硅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今天就跌了9个点，啊，在今天整个市场情绪比较平稳的情况之下，这家公司跌了9个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出幺蛾子，会不会踩雷啊？就这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业绩的情况，说实话大家都不确定。如果是说这一块，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济数据啊，上半年二季度的这个情况 ，GDP 是多少呢 ？GDP 是4.3，我们一季度是多少呢？一季度是5%，也就是说这里是出现下滑的。那我们通过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去推演啊，也就是说二季度的可能营收这块会承压。包括我们从一些微观的一些月份的一些数据，比如说 PMI， 比如说 CPI 数据，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这些数据你能感受到，就是二季度的数据应该来说可能会偏弱一些。所以说这里面大家就不愿意去搏我这个中报会不会再超预期的。而且呢，中报好的公司基本上在7月15号之前就早就告诉你的，那么没有告诉你的，对吧？往往放在最后来披露的，通常来说就会不太理想。啊，不能说所有的，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呢，大部分资金都会选择暂且先做休息，我不急着出手，对吧？外部最近波动也很大，内部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那我就先按兵不动，等待适合时机，对吧？那么你要么调整到位，要么你就是什么呢？出现了真正的止跌信号，比如说你今天是止跌的，但是你今天缩量，所以说可能更多资金要观察个几天时间，你到底能不能稳住？也许你今天止跌了，明天再来往下探呢，也不排除啊。所以这里面呢，整个市场的情绪上啊，就没有那么亢奋了，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短期市场啊，没有办法去急于去做一波像样的反弹。如果要反弹的话，我认为今天。

这个就生物制药的一个指数啊，他们的走势是单边震荡上行，我们呢就是大涨以后，然后呢大幅的在下探，然后呢就高位的出现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就是真正你去做创新药的话，其实也不太好操作，尤其呢这个市场呢一般来说有一些。

0: 个性化的癌症疫苗首个3期临床试验取得初步阳性结果。该疫苗呢是打破了癌症疫苗只能预防的传统认知，而且它还将复发和死亡风险降低49%，5年持续获益。这一点进一步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产业链呢会迎来 EPS 的一个放量。另外再看我们国内，其实这个消息更重要。8月19号的时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是正式发布，明确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积极支持创新药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形成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啊，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直接打消了市场一直以来对于创新药入集采之后或演变成以价换量局面的一个担忧。该政策呢，在保障创新药企业利润的同时啊，更能激发创新药企加大研发，所以创新药。
1: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我们首先对于今天整体的市场盘面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吧。我相信其实在今天开盘之前啊，隔夜晚间大家最大关注

0: 大家比较紧啊，这个心里面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大家发现最近原油的价格其实也在走高，大家对于美元的利率在沃什上台以后本身就大家的看法也都比较敏感啊，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吧，
1: 不确定性，
0: 就是信心

反弹的力度小于预期，但是呢再下去的空间确实也不大，目前应该就是在20000亿或者20000亿下面一点要开始磨了，一直要磨到我们可能对于日本的加息这件事情就

0: 到行情之约的影响，我们刚刚跟卞老师也在聊的啊，你冲上来的，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啊，我有收益，我就减一点。那还一个分歧认为说，是不是整个医药方向有中期基本面的这个拐点的出现？这个话题其实相对来说大家非常关注，我们也想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啊，大家怎么去看接下来的整体医药股啊，包括未来这些疫苗等等这些方向？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时间段我们重点就聚焦这一个话题。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吴文长。吴文长，说到整个这个我们去看待的创新药的方向，其实我们刚看的是它是一个三期临床，但是有比较大的重大的突破。前面我们炒创新药是炒过三期临床的，第一波炒创新药的时候是把整个三期临床的这种大单品全部炒上去，然后再往前去推了二期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现在去看，其实它就两个，一个的话是走的是 PD-1 的路线，一个的话就走的是这个靶向的这个路线，基本上就两者。那为什么莫德纳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关注焦点如此之高？是否是因为有新的技术的突破？把这块拆解聊一聊。
1: 我觉得整个的药的这个逻辑，创新药这条链上的逻辑，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发生过很多的变化。
0: 对，
1: 从最初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基本上就是冲着 CRO 去的，基本上冲着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不惜代价抢着时间要把药研发进度，谁第一个把疫苗弄出来谁 OK。 所以市场给给予了当时的大家想想卖口罩的、做手套的，对吧，绝对的股价，绝对的涨幅，那么对应的这个 CRO 这批公司也涨得非常厉害。那经过了后来经过了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哎，市场其实这个尤其是国内的这些创新药企业，大家发现啊，包括港股啊，这个很明显，谁这个 BD 交易谁就开始涨，然后 BD 交易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大家开始看管线啊，怎么样，然后大家开始排。那这两年其实 BD 交易还在进行吗？还在进行。从绝对金额上来说并不比前两年少，甚至还在慢慢增加，至少它没有减少这个绝对数，但是市场逻辑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家如果看创新药这件事情看得越多，大家会越发现，整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创新药从临床前啊，这个药理上，然后到进入临床，对吧？或者进入临床，然后经过至少三期的临床，一般四期临床，三期临床最后能够到三期临床成功的16到18个点，也就是说1/5都不到的是能够临床成功的。那所有的 BD 交易当中，前部分这个所谓的叫做利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无风险这块一样的，它一般金额只占到整个 BD 交易的1/10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炒谁有 BD， 那我就先炒它。到后来大家发现 BD 交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能再看到 BD 交易太兴奋，市场也有审美疲劳，资本也有审美疲劳，大家开始考虑前面累积下来那么多 BD 交易当中可能只有1/5最终能够成功，
0: 就 BD 炒到头了。你觉得？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大家开始要往更严格的方向去看了。
0: 那转什么方向？
1: 所以大家看今天包括这几天，你三期临床上数据特别好那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一期二期它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有这个药理上的、病理上的、疗效上的，这个而且不同的这个越到后面它整个的

0: 那我觉得你参与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要去过多的研究，像刚才小吴那么专业的去研究，不要研究了啊，就看图说话就行了。我觉得这是可以，但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硬科技的资金，据我们所知是有部分的
1: 愿意往这块走的，
0: 对，是有一些，但今天有一个。

0: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然后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0: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1: 对啊，就是啊。

0: In 2016, 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1: 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毕竟在过去的这个七八月份没有出现过，虽然他们表现很好。另外还有一块财报中报啊，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出来了，像平安啊、中信证券啊，大家所关注的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他们这份财报各位是否满意呢？市场是否满意呢？明天会对于整个市场造成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个人投资者牛和星，一位是利多星的投顾朱振华。场外连线的嘉宾是庄阳。投票是这样的，明天你觉得 A 股市场是继续反弹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
2: 就形成比较流利的一种上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像平均股价在这一波反弹，实际上它的修复是最强烈的。它已经修复到整个双头的一根颈线，我们正好碰到颈线，现在开始出调整。
1: 是，
2: 所以说接下来二次探底，啊，双创指数最容易对前期低点的一个确认。像平均股价，包括微盘股指数，我认为这次二次探底可能是正常的一种技术性的回踩，不一定是一个二次探底。那么对上证来说，那么现在就是。锚定点就是3880点，这个位置千万不能破，破了以后二次探底，那么我们偏向于可能还会在3800再去看一下。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路径。那么现在既然市场发生这种形状和这种态势，那我们主要是应对。
1: 应对怎么应对呢？
2: 应对实际上就是很清楚，第一，就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什么阶段波动时候，我认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仓位管理。
1: 那现在按照你的说法，这个位置上波动是
2: 一个，就是指数跌幅很有限，但是你手上的票，
3: 资金入场。那么股票的上涨它是靠资金推动的，如果你资金不进场，然后场内这些资金有仓位的观望，你拿什么东西往上推？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当前这种时间节点，不存在缩量上涨的，所以这个位置呢，二次探底的概率会很大，那么，我的观点和牛老师一样的，这个二次观点，那个上证指数呢不会破底，3800点左右吧，我估计可能，3850到3800这个区域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和护盘力度的。科创五零这个位置，我感觉可能不是二次探底，可能二次破底的。
1: 二次破底。
3: 对，我感觉这个科创五零这个、
1: 那就是 C 浪杀跌了。
3: 对，应该是要，我个人感觉有一定概率，或者我个人觉得大概率是要破掉的。因为这一波你看所有的指数会掉，就科创五零没有下去探年线了。而且年线下方还有一个调控缺口的，这个位置应该我觉得科创五零要下次要去确认一次的，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个地点科创五零，我觉得有一定几率是要破掉的，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今天这个市场风格呢，其实已经有一点表现出来了，其实就是高切低，就大家可能觉得创新药走得很强，那么你认真看盘的，今天尾盘高位创新药全部是跳水的，然后今天涨的创新药，凡是真正创新药的都是低位的补涨首板，都是低位的首板起来，然后今天早上秒板的这些全是疫苗，是受昨天外围的美股的影响，所以。

0: 我们现在这个股市走着走着就变成一个外围的一个弱跟风了。就是外围它其实硬件科技昨天弹的也蛮厉害的，也蛮强的，
1: 但是我们这边没反应啊，
0: 你跟不动啊。就是今天韩国指数弹的不强吗？弹了5%几，这个我们这个几乎就是冲高，对，
1: 3080是个极值了。然后呢，如果主动出击想要赚钱呢，这个难度很高的，非高手也不要轻易去买，不要重仓，要控制仓位， 对吧、
0: 就是、
1: 你就是大致就有这样一个
0: 降低一点预期，守好你看好的一到两个方向，耐心的等着就行了。
1: 好，各位的想法是什么？听完之后啊，你在这段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板块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创新药，两位嘉宾都觉得要控制风险了，涨得太多了，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今天啊，指数虽然说不尽如人意啊，但是一些低位的品种是明显开始活跃，尤其是医药这个方向啊，出现了集体的爆发，那么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具体的咱们来看题板。那么今天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20%的涨停股票啊是刷屏，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医药相关的品种，比如说像生物制品就有9家，

0: 程是跟随外盘，其实是在进行一个整固和回踩。那我们从整个周三的这个大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之后呢还是会机会更大的。那我们回到前面一个网友中证2000的一个逻辑，中证2000就这个指数呢，它其实还是小票居多。这段时间走得比较好，是因为一些科技龙头的大票其实一直在调整，那出来的流动性去了医药，去了题材，去了小票。但是这种现象它一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中证两千里面，你大家可以扪心去一个一个看，大多数都是不太行的。所以说，在这个维度呢，我觉得短期或者说现在一阶段，中证两千其实可能还能有一定的活跃度，但是当市场调整到位，重新回归一个产业趋势呢，其实还是那些能带动指数的一些科技的大龙头，可能它的一个机会会更大一些。那最后我再说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点啊，就为什么我觉得创新药很难在接下来一个行情继续向上，是因为大家看一看近几年是不是很久没有创新药的 IPO 上市了。你二级市场没有 IPO 上市，你一级市场给不了估值，拖累到二级市场也给不了估值。所以说为什么我会看好科技，所有的 IPO 都是 AI 硬件或者说大模型，那市场愿意给高估值的方向，那就是在这个层面。就这个其实是一个一级二级市场的一个联动。所以我从我自身的一个判断观点来看，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这个跌到位的或者说超跌的一些 AI 硬件，大家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吧。
1: 这里我补充一个问题啊，21年、22年这波，不是我们也发了很多汽车、新能源汽车零配件、新能源汽车或者芯片类似的这些 IPO 公司吗？最终不也看到从22年一路跌到24年吗？
0: 对，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新能源公司其实21年已经开始涨了嘛，就它是跟着整个政策引导，就你这个方向，但是因为它涨得太快，导致它其实已经提前见顶了嘛。但是整个一级市场会，它会跟着二级市场去走的，因为你一级市场的投入，你需要二级市场退出。就如果我买的这个行业未来没法在二级市场上市，那我一级市场我是给不了高估值的。就这个是现在我觉得非 AI 行业或者非 AI 硬件行业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0: 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然后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1: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0: 对啊，就是啊。

0: 网的就营互联网营销也好，或热度也好，其实那个周期性其实特别强的，就热度一过的话，其实你很难就是重新点燃市场的那个热情。所以这一次无论是拉布布亚或是泡泡玛特的其他的那个产品也好，在海外的那个就热度迅速降温，我觉得就是看到这种就是社交媒体营销的那个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难去突破。比如迪士尼啊这一些的产品，可能就是延续过了就是过几十年啊上百年，还是维持一定的那个热度，虽然没有高的增长，但是还能够维持一定的热度。那泡泡玛特的那个产品，距离这一些历史悠久的一些 IP 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差异。而这个差异的话，我觉得就是暂时来说的话，就比较难去做一个弥补，而且是这两期业绩之后的话，可能就是市场也会逐步去认清这个现实。
1: 和海外承压形成反差啊，国内市场增长提速，国内收入增速近五成，这种高增速能不能够持续呢？
0: 我们这次仔细拆开它的就每个 IP 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那个增长主要来自于新人的这方面的收入的增长，就按年的话提升了五倍。但你看就是现在新兴人的那个收入的规模，其实跟拉布布相差已经不太远了，就是新兴人现在的那个就是已经去到就是半年收入就260多亿，就是拉布布的话就整体来说就是440亿左右，其实也就超过了就是拉布布一半的一个收入。所以就新人来说的话，你说能不能够就维持一个按年就是四五倍的增长，我觉得就不太可能。因为就拉布布就大家都觉得他的就是四五百亿的那个就收入的话，应该是他每个 IP 产品的一个天花板呢，就是你很难再进一步就往上就有所突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潮玩，其实热潮过去的话就基本上过去了，其实你很难就是会有一个再复活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下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反弹，但是趋势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很难就是再创另一个高峰。但新兴人的那个就是增长就越来越近天花板的话，如果海外那方面没有新的那个 IP， 我觉得这是很难就是在长期维持现有的那么高的增速。
1: 那前面我们提到啊，泡泡玛特或进入到所谓的休整年，那么在您看来，休整已经开始了吗？
0: 玛特的休整年的话可能还没有开始，因为你看到虽然它海外的那个增长是一个显著的放缓，但是它在海外的那个投入，你从它开店就净开店的那个数量来看的话，其实它还在扩展。所以就这一份业绩以后的话，可能下半年之后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泡泡玛特的整体的那个市场策略啊，或者是海外扩张的那个速度的话，可能也要做一个就比较明就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再加上内地的话，就大家也看到，可能就是七月份的一些电商的这方面的销售数据其实也不是太好，这个也是就泡泡玛特之前的那个股价下滑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是下半年就是国内
2: 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应该说向下空间不大，但是呢短期4000点还是有压力，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维持3800到4000点的这个箱体震荡可能更为合适。
1: 好的，谢谢郭先生。继续看要闻，近期在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今天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直面行业现状与产业痛点。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风口之下，他直言机器人产业进化速度持续提速，但是当前仍然受到技术瓶颈的制约，尚未迎来大规模普及阶段，并首度明确了具身智能产业的核心爆发节点。
2: 然后这块的话，其实我们也在公司里面绝大部分的

0: AI 的团队都在做机器人，真正的在家庭或者在工厂里干活。这部分事情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大规模推广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整个的效率和它的泛用性能力还是不够提高。简单来说，就是虽然目前我们机器人能做一些简单的装配了，但它的效率其实跟人比起来还是比人还是要更低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每次有一些新的任务过来的时候要重新进行训练，这样的效率相对更低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技术做到更加泛化能力更好的情况再进行大规模推广，而且这是目前全球大家共同的一个最大的瓶颈。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
1: 每克涨幅2.4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72.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上涨23.68元每克，涨幅2.94%。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到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数据显示，由于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保持强劲，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至11.51万亿日元。但是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日本大幅增加从美国等替代来源地的原油采购，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12.15万亿日元。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长兴科技上市，合肥国资浮盈万亿，如何培育出更多长兴？股权财政可行吗？首席评论，今晚关注。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近日，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上市，刷新了科创板企业最高市值。长兴背后，合肥国资持股约33%，账面浮盈超10000亿，成为地方政府产业投资的又一个成功案例。继成功压住京东方、未来等企业之后，合肥模式也再度迎来高光时刻。但合肥模式能否在其他城市复制？地方政府在战略产业的规划引导和企业的市场化运营之间，如何划清边界？股权投资能否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探讨，他们是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志，尹老师欢迎您。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温老师欢迎您。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2: 7月27号，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即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使得合肥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排名一举跃升了15位，跻身全国第4，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而即便剔除长兴科技，自2019年底以来，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已经从全国第26升至第19位。在长兴科技之外，合肥还有众多的成长型科技企业，例如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头部企业，晶和集成是国内晶圆代工领域的重要企业，科大讯飞是人工智能产业的代表。如今合肥拥有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6个千亿级产业链。
1: 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呢，8月11号，合肥的又一家高科技企业国仪量子又上市了，这已经是合肥今年在科创板上市的第3家企业。近些年来，合肥这个城市它已经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来布局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合肥模式呢，也是很早之前就被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一次长兴科技的上市跟以往相比呢，在量级上面，它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4万亿的量级，占到了整个 A 股的市值的最高峰，再次引发了这个市场的普遍的关注。为什么这一次又是合肥？它到底做对了什么？先请尹老师。
3: 你必须聚焦于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要能够在你这个关键技术方面要有突破。嗯，像。

0: 要求省一级基金，你必须要有本地的特色，要防止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设立的权限，对县级政府投资基金呢实行收紧的政策，就是原则上不能够新设了。这样呢，防止这个政府投资基金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盲目竞争，形成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一种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
1: 从财政资金的运用层面，合肥方面呢一直强调自己做的是产投而不是风投。我们都知道啊，在股权投资领域，尤其是投资高科技、硬科技，往往要面对一个高风险啊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去看待我们财政资金在其中它的一个运作的空间？
0: 从基本的这个政府投资运作的情况来讲，一般呢就是它有一种基本的导向，包括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和风险防范，要给每一项政府投资基金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你是用于基础产业设施的建设，你还是用于高科技的发展，你还是用于这个传统产业的改造，就是政府呢对每一项基金设立的时候，它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政府投资基金虽然叫政府投资基金，但不能由政府部门直接运作，它一般是由专业的基金公司来运作。原则上政府不干预基金公司的日常运作。再一个呢，就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它是分层的，你政府它的科学决策主要是掌握基金发展的方向，这个企业和基金公司的这个决策，那就是你要这个选择合适的募投的企业和募投的项目，分别来这些负责。再一个呢，就是说不管是政府还是基金公司还是这个专业投资人员，都要把握这个风险。
1: 好的，我们知道其实长兴科技呢，它从2016年设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10年期间呢，它其实是累计亏损了366个亿。那在绝大多数哪怕是市场化的投资基金看来，可能也是很难以忍受的一个漫长的亏损周期了。但是合肥国资在这期间里面从来都没有过中途撤资的这样的情况。您观察像合肥它的这个考核体系也好哈，它相关的规划也好，怎么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看到壮大耐心资本呢是被写入了15五规划纲要的。耐心资本它也不是
2: 不给予足够的扶植，而政府呢，如果你能建立起从技术验证到中试到小批量试产到最终大规模生产不同环节的阶段性论证的话，这也是一个有效止损的方式。那时候我该撤资的撤资，该重组

0: 投资基金应当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而不应该跟市场去争利？怎么去确保引导而不是替代市场？
1: 一个技术主要就是拿它当一个方法论的案例来去看。
2: 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3: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2: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3: 对啊，就是啊。

能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不仅是顶尖利器，也带动关联技术产业升级。
1: Shine 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攻坚克难，
2: 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0: 既吸引顶尖人才，也挖掘培养科研新力量。
3: 我们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传输的精密链路。工作过程中，电子束团经由注入器产生，通过超导直线加速器持续加速，此压缩整形再经由束流分配系统送入多条波荡器线，最终生成高品质高亮度的硬 X 射线，通过超长光束线精准输送到各个实验大厅，支撑各类前沿科学实验。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顶尖科研利器，更能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实体产业应用，同时搭建高端科创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服务产业发展。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权威专家来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束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友2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三位将为我们深度解读这套大国重器的创新价值与产业潜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院长，您觉得Shine装置的建成，它会对国内哪

0: 些学科带来突破性的一些研究？
1: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起到促进的作用。那比如说在物理领域，那么我们各种量子材料，比如说以后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1: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最适配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动态过程的实时观测。包括材料领域呢，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它的工况条件下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和它的失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它是怎么失效的，电介质啊和液体的界面有一个膜，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设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失效的整个过程，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进行改进。
0: 从这个生命医药领域来说的话，如果上海真的是落地建成使用之后，能否为产业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
2: 蛋白质的研发，比如说新药里面对蛋白质的结构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或者是药物分子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那传统的解析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晶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状态，在人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药物

0: 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1: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像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江各个这个产业集群，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2: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个阶段来讲吧，一个在建设阶段，我们本身就是本身这个平台的建设，这么一个大装置建设，在培养这样一个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整个建设团队他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的科研骨干都已经成长为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种领头羊。在后续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去发挥我们善装置除了前沿科研之外，我们如果去跟产业进行结合的话，目前来讲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建设一种产业联盟的机制，开放共享的机制。这块实际上张江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很前沿的生命科学、高端材料等等，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会去梳理我们相关的能力，梳理他们产业界的需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基石，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的装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通过这个装置产生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开放共享的。
3: 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一个利息的支出，所以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债啊继续下强啊，然后呢这个三十年期的利率已经突破 5.3 啊，然后也是引发了前几天行情会有一些剧烈波动的一个原因。当然我觉得昨天美国财政部啊第一时间也是再次出手啊，要去增加它的这个购债的规模，来缓解啊这个所谓的债券的抛压的压力。但是呢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它就是翻倍的增长啊，你看似好像增长了不少，但是呢因为它原有的基数只有20亿美元啊，增长到现在是40亿美元。但40亿美元相比于现在美国的美债啊这块是32万亿，对吧？然后呢十年期以上的大概是接近6万亿美元。那你就说你现在一个月40亿美元，它这个零头都不多啊，不够，对吧？一年满打满算也就500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属于杯水车薪的。我认为对于要去解决目前美债利率的飙升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比如说美联储要不要降息？但是呢，摆在美联储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它不能降息，因为通胀的问题没有解决，它没有加息已经算很不错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进退两难。对，当然这里面最近为什么美债会出现利率的飙升？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美股那边的互联网的大厂啊，包括巨头，对吧？云厂商，他们都纷纷抛出了一个大额的这么一个融资，对。那么他们利率就定在哪里呢？定在了6点几的利率，啊，那这个六点几啊，对于
4: 它跌0.06%，那成交额今天是大幅的萎缩，今天是二点零

0: 比较轻的，比如说医药，比如说部分的一些跟消费、跟这个未来通胀预期相关的一些赛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一个就是我们上涨半的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去看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如果九月份清晰之后，对于大盘有没有行情，我个人观点的话还是比较看好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嗯
1: 嗯，换句话说，徐先生认为在八月份的震荡之后，九月份有望啊、向上突破啊，摆脱目前的这个震荡的态势。那么市场究竟何去何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

括这个农业都有表现，但是除了医药最强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表现没有像医药那么强啊。说到医药，就像刚才张宁说的一样，海外的这个消息啊，提振了整个 A 股的医药板块。当然，我们 A 股啊，我。

0: 第二个原因。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从医药里面纸类的一些消息的推动来看，啊，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如果到上个礼拜、上周创新药已经涨了那么多，尤其是在昨天开始出现了这个阴线的这个调整的情况之下，其实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药这边的筹码呢，也是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散。但是大家会感受到，因为这个市场，我觉得有一个点的话是很奇妙的，就是一个方向在涨，它一直会催生出很多消息在帮你慢慢的往上推。这个其实在当时我们在做科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市场开始怀疑这个方向是不是涨多了，是不是这里开始要回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消息。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昨天的这个消息出来，其实这个临床三期的一个这个通过啊，其实在几年前的话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
1: 涨停。静爱代百今天也是一字板的20厘米涨停，而它过去9天就已经走出了接近翻倍的行情。那像今天医药的大涨，其实啊是有一定的先兆的。这个先兆在哪里呢？第一个，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这边的莫德纳大涨了176.97%，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而在今天市场整个资金流向层面，我们会发现医药板块近100亿资金是流入跟创新药相关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榜居前的几乎全部都是跟创新药相关的方向。有些朋友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医药板块能走得如此之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其实是迎来了创新药的重大突破。刚刚我们提到莫德纳这家公司宣布了个性化的癌症疫苗首个3期临床试验取得初步阳性结果，该疫苗呢是打破了癌症疫苗只能预防的传统认知，而且它还将复发和死亡风险降低49%，5年持续获益。这一点进一步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产业链呢会迎来 EPS 的一个放量。另外再看我们国内，其实这个消息更重要，8月19号的时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是正式发布，明确
2: 投资呢，投资的策略又应该是什么呢？林先生，
3: 确实啊，昨天的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啊，都是跌得比较惨烈啊。我认为刚才主持人讲的是没错的，就是这些公司是没有什么业绩的，还是处于一个早期的概念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这个中报的业绩窗口啊，这种品种呢，往往也会更容易承压啊。当然，我觉得前面我也讲过了，就是确实。在这些领域呢都有一些重要事件啊，也是算是一个正面的利好，但是呢我们市场的反馈啊都是比较负面的，对吧？尤其像昨天3月3号的发射这个回收成功以后，市场的反馈甚至比上次的这个往昔回收还要差啊，这直接给市场泼了一盆大冷水啊。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该怎么去理解它呢？其实说
0: 这个黄金啊，那么它的走势的话还会继续走强，那么对于贵金属的这个表现来看应该也是优选的。这段时间的话其实指数走的不是特别好，但贵金属的这个里面的股票的走势呢其实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目前来看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依旧还在。农业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题材的一个炒作为主，因为现在整个农业的这个炒作的这个状态来看波动都很大，所以以短为主啊。那么如果想做消费的话，做通胀预期的，我倒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两年出口数据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公司，因为这两年的话只要你出口的数据做得非常好，那么你的中报业绩的
4: 慢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5: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6: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刊，
5: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7: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5: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8: 是千万人无望你
5: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9: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10: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

0: 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1: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市场到底是在以业绩去兑现，啊，还是以筹码的这个磨底或者说清洗为兑现？我觉得现在选择的第二个方向，就它的筹码非常乱，啊，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科技这一块的业绩好的公司啊往边上放，我们把非科技里面有一些啊这个业绩披露出来还中报业绩披露出来还不错的公司来看。其实市场给到的真的是还是一个正反馈，很多的话都是当它业绩披露的当天，一旦是超预期的，那么它是原有的，如果是下降趋势，它可能会放量走一根这个反包阳线出来。那么在最近的话，其实不管是消费呀，还是家电啊，还是其他的方向里面，其实都有。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业绩和筹码的矛盾问题，它需要时间去做一个这个我们说达到一个中立点之后呢，才会选择方向。
1: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比较准确，叫做要等待筹码的见底哈。我们等会儿展开说。你看，比如说像科技，你7月份调了一个月，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筹码的调整的结构是比较充分和彻底的，你高位下来回落那么多。啊，你现在只是反弹到半分位左右的时候，为何再度又出现了啊这个缩量这个情况？这个等会整个筹码的布局和分布，我们详细来聊。
0: 好。
1: 指数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昨天跌了那么多了，今天出现一个十字星很正常，你总不能天天下跌吧？而且在这个位置你也没有非常持续的能够引导市场出现大幅。

虹吸效应导致的话，这个创新药方向还是在处于持续调整。所以说当时在那个位置的话提示过创新药它有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个需求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进入到这个七月中旬开始的话，其实海外是出现一定程度一个调整， A 股市场的话这个相关创新药公司是处于横盘震荡走势啊。那在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的话，像海外市场是再次迎来了一个这个企稳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啊。那昨天是再次创出这个新高啊。那其实我们回归到 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创新药的这个表现的话，其实首先第一啊，像去年这个 BD 出海的数据是非常不错，那到今年截止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整体来说出海的这个数据表现依然还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上半年的话这个出海 BD 数选的话是应该达到了这个千亿左右，数据依然还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目前上市公司已经进入到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像这个龙头公司对吧，这个已经公布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这个数据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龙头公司的业绩表现基本上都是这个处于超预期的，并且很多公司的话也都是上调了啊这个全年的一个这个业绩。

0: 会不会在情绪上再一次造就短期的一个压力？
1: 嗯，说实话，这样的成交量其实从我来看，略微调一调比涨要好。
0: 好
1: 啊，因为你这个成交量你往上涨啊，涨不动，你下来的会更猛啊。大家理解，在这个位置缩量调啊，我觉得会好一点啊。指数我刚才说3800以上啊，我觉得都可以啊，3900、3850，甚至再低一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们先要把时间耗过去，一个是八月底对吧？中报耗过去，一个是刚才小吴提到这个日本加息是9月17啊。我觉得如果这个点，如果大家关注的人也很多，那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点也耗过去，那就还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指数上4000也差不多，上次摸到接近4000嘛，我觉得差不多了。第一个目标位可以了啊，其实现在回下来4000到3900，我觉得可以再低一点，但我觉得成交量一定要缩，就2万亿、2万2，我觉得就是一个上限，2万2、3就是下限。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是18000还是16000，我们不知道。就我觉得要缩一段时间，这个缩量的过程，我说的是一个很人心。所以我们刚才说皮球啊，它皮球真正落地的时候，它是没有弹力了，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寻找。我最近在看一些，因为最近是中报密集在披露，我最近在看一些中报啊。其实我的总体感官啊，就是一些传统行业的公司，它基本上以这份中报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来说，基本上 price in。 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实不太好，但如果你和它上半年的跌幅比，好像也
0: 还行。
1: 嗯，对，差不多。我刚才在看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还在看，今天晚上我看出了几家啊，中免我看啊，包括港股的阿里啊，刚才我看到中信证券都在出大量的中报。我大概搂了一眼，光看看数据，包括中国平安目前的市盈率都在10倍左右，分红率都在4-5个点，好像看看你这个公司，你说这个位置还要大跌，我觉得也不可能。你说涨吧，你说涨个20-10，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所以现在这些品种把整个底部我觉得基本上拖住了。所以经过了7月份的调整，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我当时说了两个，一是硬科技的局散了，虽然硬科技的景气周期好像还没到，但因为有人抢跑，所以局已经散了。所以局散了以后，你要再聚集起来不可能了。这个集聚的高点，它是一个情绪和周期的高点，大家理解。也许现在的周期没结束，但人气的高点到了。所以人气高点到了以后，你第二次再反弹，70%-80%以上的股票不可能创新高，这是大家一定要有准备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想着去把前面的高点作为一个反回本也好啊，回盈利的趋势，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的看法现在是一定要到前高，那可能你要等待的时间是，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想，比如说我原来赚了50，现在擦掉了30，我现在想回个10-20我就走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做啊，这个位置我觉得你可以做起来。第二个就是一定有很多的资金从上面撒下来，它撒的过程因为找不到一个最好的方向，所以大家就开始有的买红利了，对吧？有的买一些传统的，有的像这两天铺医药了。那么这些资金它散出去的时候，它是找一个，我当时说叫找一个差不多先生，那个东西它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所以进
0: 比较大的日内的高潮的，但其实是有过分歧。我们到收盘的时候再去看一下，很多今天涨得比较高的这个个股标的，涨幅在收盘是有所这个收窄的。所以这当中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一个的话是受到行情制约的影响，我们刚刚跟卞老师也在聊的啊，你冲上来的，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啊，我有收益我就减一点。那还一个分歧认为说，是不是整个医药方向有中期基本面的这个拐点的出现？这个话题其实相对来说大家非常关注，我们也想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啊，大家怎么去看接下来的整体医药股啊，包括未来这些疫苗等等这些方向，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时间段我们重点就聚焦这一个话题，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吴文长。吴文长，说到整个这个我们去看待的创新药的方向，其实我们刚看的是它是一个三期临床，但是有比较大的重大的突破。前面我们炒创新药是炒过三期临床的，第一波炒创新药的时候是把整个三期临床的这种大单品全部炒上去，然后再往前去推了二期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现在去看，其实它就两个，一个的话是走的是 PD-1 的路线，一个的话就走的是这个靶向的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是两者。那为什么莫德纳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关注焦点如此之高，是否是因为有新的技术的突破？把这块拆解聊一聊。
2: 我觉得整个的药的这个逻辑，创新药这条链上的逻辑，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发生过很多的变化。
0: 对，
2: 从最初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基本上就是冲着 CRO 去的，基本上冲着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不惜代价抢着时间要把药

0: 研发进度，谁第一个把疫苗弄出来，谁 OK。所以市场给给予了当时的大家想想卖口罩的、做手套的，对吧？绝对的股价，绝对的涨幅。那么对应的这个 CRO 这批公司也涨得非常厉害。那经过了后来经过了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哎，市场其实这个尤其是国内的这些创新药企业，大家发现啊，包括港股啊，这个很明显，谁这个 BD 交易，谁就开始涨。然后 BD 交易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大家开始看管线啊，怎么样，然后大家开始排。那这两年其实 BD 交易还在进行吗？还在进行。从绝对金额上来说，并不比前两年少，甚至还在慢慢增。这个知识来说，三期临床完了以后，后面虽然还有个四期，但是四期不是，对，不是特别难的。而 BD 交易卖出去的其实是一个区域的一个独家受理的权利。为什么国内那么多的企业愿意把 B 做这 BD 交易，愿意把这个全卖出去呢？这当中考虑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上市的这个问题。就举个例子，把某个国内的创新药企业，他把他的 BD 交易卖给了辉瑞，卖给了默沙东，卖给了强生，卖给他以后，那 FDA 那一块就不是我们考虑的，就不是国内的企业考虑的问题了。国内的企业，你的药要想到 FDA 去创新药这个上市，这个过程是很坎坷的。而海外这些巨头相比来说，要比国内这些纯药企来的有优势。BD 出去了，那这块市场，就是这个发新药这件事情，你得配合我，或甚至就是你单独去干这件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三期临床只要能够落地，数据确实是好的。
1: 就是。
0: 对，就是。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1: 要的就是这两个字。
0: 这个 CFDA 国内可以 OK， 但是 FDA 对不起，包括欧洲。
1: FDA 是国外认证，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其实集采。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说了，等会儿再聊一聊。好，张秋到您这儿哈，还是医药，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聊。如果之前只是炒创新药，今年不是，为什么药明这段时间被干上来了？而且其实涨了，其实挺波澜壮阔的。就是大家其实不光是聚焦在那一个小的方向。
0: 稍微谈一点起来，他们很快摸到新高附近去了，甚至过掉新高。

0: 下载吧。
1: 但是依然不能代表目前全国的房地产的一个状态。从七月份的刚刚出台的固定资产的一些投资的状况来看，还是很弱啊，还是很弱。我们觉得现在房地产最好的情况，我说的是最好的情况，今年明年啊，一线城市企稳啊，这是最好的情况。两年后，这个二三线城市企稳啊，这是我预想中的最好的情况。那么股价呢，比较好的情况是在这个位置见到一个相对的低点。震荡啊，一般来说股价会先，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个，我忘了是日本还是哪里啊，看得蛮多的，我觉得感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股价一般和一线城市企稳前后差不多，先见底，但是全国一般要一线城市领先两到三年才能见底啊。所以我们倾向于可能因为房地产还有化债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倾向于还需要时间，但是如果从股价的角度来看，我们倾向于差不多了。
2: 如果地产的股价差不多了，

0: 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0: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

0: 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3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1: 封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3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于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100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个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枪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8支超导枪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8.5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近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跟总装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
2: 科研研究者都要对它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在这个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他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将领。
3: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像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

0: 当下行，也就是在昨天科技方向出现比较明显的大幅回落情况之下，今天的早盘只是一个反抽的动作，全天科技的一定的压力依旧比较大。最后科创五零是跌0.87%的收盘，但是跟昨天的这个幅度相比啊，是有比较明显的减小，并且同样缩量啊，打在了这个关键的半年线的支撑位上。创业板指我们来看看整体的情况，那同样啊也是一个低位的假阴十字星，那0.64%的上涨幅度伴随的依旧是一个缩量的情况。全天给出来就是在昨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短期方向的改变之后，今天大家都在等，并不是说在昨天的这个短期的回档之后，今天大家选择的是一个抄底的动作，也就是大家都在等一个确认的信号啊，确认什么？科技方向的昨天调整完了之后，短期有没有可能啊继续性的有所调整？那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也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位置做集体性的科技反弹意愿不强，压力比较大。那接下来呢，是不是一个缩量观望的时刻依旧会持续呢？明天就收出了这周的周线级别，会不会也随着后半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发生一定的改变呢？那么这是八月下旬的第一个交易周，接下来怎么去看市场，需要有多长的时间来进行化解啊，短期这个缩量之后有没有短线当中的一些机会，而短线机会结束之后，后续市场又会怎么走？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同时也在这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当下的指数包括方向一些看法，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西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西瑶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啊，我们如果先不拆解板块，只拆解指数，那就是我们刚刚复盘时候说的这个词儿，缩量十字星，各大指数都缩了，科技方向当中缩没缩？缩啊，其他方向当中缩没缩？也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今天亮点就两个，第一个的话是早上科技冲高，但是回落很快，第二个的话是昨天同样也是消息的影响，今天的医药方向冲高，但是其实下午盘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分歧的存在。那么这个时候的缩量十字星是不是可能市场犹豫的一种表现？
1: 我觉得肯定是市场在犹豫啊。那么犹豫的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昨天的这根中阴线的一个下破，正好它是落到了技术上的20天均线的位置。那么我们之前也一直聊过，就是年线上证指数这里遇到阻力，如果说这里不能够有效的站上去之后，它如果顺势往下的第一支撑位啊，其实就是20均线的位置。只不过呢，这个在上周啊，因为突然外围的这个市场一直在涨，使得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上去，然后我们感觉大盘就不会再调的。但事实昨天的这一根阴线下来的话啊，它正好是达到了20均线，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第一支撑位。那么到20均线这位置呢，其实市场是想要往上去做一个反弹的，或者说到这个位置技术上反弹是应该要出现的。但是因为昨天的这根阴线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对科技的这个情绪的杀伤力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话是想要往上去攻，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都是想要往上去攻的这个结构，但市场的抛压依旧非常大啊，而且呢往上去攻的过程当中成交量也放不出来。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位置的话市场是尝试着在做止跌的一个信号，那么能不能止跌企稳，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观察接下来整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情况的。我个人观点的话，就是这里可能会有1到2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比如今天缩量的出现了十字星，明天或者后天可能会有一根这个小阳线出来，但是整体的调整结构或者说整体的一个震荡偏弱的一个时间结构来看，应该是没有结束的。我还是保持我在前几周的观点啊，就是在八月底之前，整体的市场的结构的话，它是属于偏弱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对于盘面的一个观点。

0: 是一个短期偏空的节奏，我们而且科技的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去做减仓，去做这样的一个应对的。那么也就意味着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后面如果科技有行情的时候，可能这些资金还会加回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嗯，
1: 只是说先避免掉短期的一些大的波动，然后选择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再度杀回来的机会和时间节点。
0: 对，
1: 好，时间关系先聊到这里。朱军，整个创新药这一块，我们结合昨天晚上这个大消息吧，和大家来聊一聊。
2: 对，像这个创新药，其实在这个本轮科技调整过程中，它是唯一一个这个走出持续性的一些这个主题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 股创新药板块在今天的表现过程中是这个全行业里面的话唯一一个亮点了。那这个的话，这个更多的也是受海外消息的一些这个个股，对吧？是估值是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啊。那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的话，这个在月初的时候是出现了过快速往上面去拉一下，然后的话，在最近这两周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在关键位，就是0.618的这个位置的话，一直是没有突上去。那今天开盘是直接开在上方，然后的话，今天这个是往上面去打开了上方的一个空间。这段时间整体市场资金还是处于这个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里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创新药方向啊，经历过短暂蓄势之后，再次迎来启动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如果说感兴趣，想把握到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这个有创新药方向，有很多个股的话是出现了这个涨停潮。对，很多个股的话，这个形态上面也是再次迎来了这个二次启动的一些这个机会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是吧，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挖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只个股，啊，其实它这边的话，在前面经历过反弹之后的话，也是经历过将近一周左右的这个横盘震荡。那从公司的业绩表现上面来看的话，中报已经披露了，对吧？这个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来说的话有400倍的一个增长，包括公司的一些这个产线呀，以及的话这个有部分的一些这个药品的话，也是进入到二期临床的一个再次验证。今天来说，资金是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其实刚刚处于这个突破的初期啊。类似的这些机会，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是科技方向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分歧，医药会不会成为一个替代，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哈。夕瑶，如果你减了科技的仓位，短期你又想做点短线，你会优选什么方向？
0: 现在这个位置肯定不会去追涨啊，就是追涨的这个策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0: 出来了一些新的变量之后，大家其实也会觉得，哎，是不是我们现在其实考虑更多的是去交易它的这样的一个边际递减的这个效应？那今天之后有没有未来的一些关注的焦点呢？
1: 我觉得昨天和今天两天其实 A 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它给我们看到了 A 股在外盘的影响下的这种抗跌和上涨的这种动能啊。从总体来看，我觉得是比外盘要弱一些的。前天我们看到隔夜其实是因为美债的问题啊，是出现了大跌啊，韩国股市大概一度最大的跌幅我看接近6%，昨天我们双创指数的跌幅是7个点啊，也就是说美债利率理论上说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不如韩国和美国，
0: 嗯，
1: 但我们最后的跌幅是
0: 大
1: 于他们的。
0: 对，
1: 昨天隔夜是涨的啊，特别是韩国股市今天一开盘是蹦得很高，
0: 他们有个 SK 海力士的回购，
1: 海力士大概接近200多亿的这个回购啊，量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看到我们这边的存储硬科技今天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小的，而且今天其实医药板块是一开盘就大涨，而且医药板块其实还是吸一点人气的。
0: 对，
1: 今天全天的成交量大概是，价格如果还是不错，那么证明还不错，那也许它有一些动能了，对吧？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
0: 就可以理解为中报的这个业绩方面的超预期已然在之前7月份之前市场的股价的当中有了充分的反应，所以现在没有特别大的预期差的存在。
1: 对，
0: 再往后等等再看看，这是您的观点。
1: 对，
0: 好，谢谢。来，这个话题我们再到吴文场这儿，跟吴场也是好久没见了啊。我们今天也是可能问的比较敏感一些。如果说昨天 A 股当中的科技股的调整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美债上去了，加息预期再起啊，科技股的承压，那为什么昨天晚上化解了这个逻辑之后，今天的科技股却依旧上不去呢？美债究竟是不是现在 A 股当中科技股上不去的最大的原因呢？还是说只是说刚好碰在了一起？
2: 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0: 嗯，
2: 您看啊，这个长端的美债现在是很高，对吧？短债还比较活跃啊，但是长债很高，对吧？10年期4.6、4.7，然后这个长端的话，30年期上了5.3，对吧？这个刚刚被摁下来，但是大家看到我们国内的10年期国债是一直在往下走，也就是说我们的利率水平一直在往下走。那我们回头来说这种情况，那我们先说这个债的这件事情啊，债的这件事情到底要么就是供应太多，要么就是需求萎缩太快，否则长端利率，尤其是长端利率，它不应该这么明显走出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走势。
0: 嗯，
2: 那我们觉得现在在美债市场上和这个国债啊，就美国国债抢钱的有很多的因素，既有地缘上的因素，有这个信心上的因素，有风险补偿的因素，同时也有大量的 AI 的企业发债抢这样的一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所以它影响的是什么？
2: 它影响的是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科技行业的高峰片的这些资金对于未来折现率的一个补偿要求，所以会造成长债的这个价格就是摁不下来。
0: 嗯
2: 啊，这个当然了，到我们这儿，我们明明长债是在往下走，我们的这个其实情况还比较好，但是我们就是放大器。
0: 嗯，
2: 而且国内我们也看到了，毕竟国内不少的 AI 链上的很多的企业就是海外链，你是跟着海外在走，你不是跟着国内在走。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的技术，很多我们的领域在突破，但是我们的绝对量和海外已经有的这些量比起来，还是差距比较大。
0: 所以美债冲击是 A 股当中的海外链
2: 对
0: 影响更
2: 大。就是我认为冲击一定会有，因为我们的弹性波动确实更大，
0: 短期冲击，
2: 但是它的连续性会减弱，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反应1到2天，后面会慢慢就平复下来了。
0: 嗯，
2: 而且大家也看了，按理来说昨天这样一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大家会看到10几厘米、10厘米或10厘米上下的这么多的情况下，今天直接量干脆往地上一躺，2万亿左右一缩，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弱反，它的连续性是没有的，不管海外谈不谈，它连续性不强。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呢，反弹的力度小于预期，但是呢再下去的空间确实也不大，目前应该就是在2万亿或者2万亿下面一点要开始磨了，一直要磨到，我们可能对于日本的加息这件事情，9月17、18号的这个日本的这次加息，我们认为可能性确实非常的大，所以我个人观点，
0: 条件满足之后，黄金加着有色加着化工，它能够起一波的行情呢？
3: 我认为这个位置就是说，化工我们先抛开
0: 放一边，
3: 放一边，黄金和铜其实它是比较独特的，就黄金我们刚才说就是从黄金前面其实。还在870的时候，它涨上来是因为它便宜， 它足够便宜，全部十倍八倍的市盈率。那现在谈的

0: 30%以后，那就要讲后面能不能往上走。我上次讲的这个位置，黄金到了1000以后，铜到了这个13万、12万以后，我们不要去猜价格的问题，要找它量。我们任何一家公司都量价的逻辑。那其实我们看到黄金和铜的公司里面，包括港股那边有几家已经创新高，全部是量的逻辑，并不是价的逻辑。
1: 嗯，好，谢谢张秋。来，卞老师，我们再回到您这哈。我们去看这两天的主板，我们如果硬要去卡一个这个点位，其实这两天在守3900。
2: 嗯，
1: 昨天其实日内反了一下没守住，但今天其实守在3903左右收盘的，我记得。这个位置其实大家是期待缩量之后能够给一个反弹，不管你是强反弹还是弱反弹，至少你要给一个反弹。但如果这个位置没守住，会不会在情绪上再一次造就短期的一个压力呢？
2: 说实话，这样的成交量其实从我来看略微调一调比涨要好。
1: 好
2: 啊，因为你这个成交量你往上涨啊，涨不动你下来的会更猛啊，大家理解。在这个位置缩量调啊，我觉得会好一点啊。指数我刚才说3800以上啊，我觉得都可以啊，3900、3850，甚至再低一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们先要把时间耗过去，一个是八月底对吧？中报耗过去，一个是刚才小吴提到这个日本加息是9月17啊。我觉得如果这个点，如果大家关注的人也很多，那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点也耗过去，那就还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指数上4000也差不多，上次摸到接近4000嘛，我觉得差不多了。第一个目标位可以了啊，其实现在回下来4000到3900，我觉得可以再低一点，但我觉得成交量一定要缩，就2万亿、2万2，我觉得就是一个上限，2万23就是下限。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是18000还是16000，我们不知道。就我觉得要缩一段时间，这个缩量的过程，我说的是一个很人心。所以我们刚才说皮球啊，它皮球真正落地的时候，它是没有弹力了。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寻找。我最近在看一些，因为最近是中报密集在披露，我最近在看一些中报啊。其实我的总体感官啊，就是一些传统行业的公司，它基本上以这份中报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来说，基本上 price in。 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实不太好，但如果你和它上半年的跌幅比，好像也
1: 还行。
2: 嗯，对，差不多。我刚才在看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前我还在看，今天晚上我看出了几家、啊、中免，我看啊，包括港股的阿里啊，刚才我看到中信证券，
3: 它没有减少这个绝对数，但是市场逻辑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家如果看创新药这件事情看得越多，大家会越发现，整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创新药从临床前啊，这个药理上，然后到进入临床，对吧？或者进入临床，然后经过至少三期的临床，一般四期临床，三期临床最后能够到三期临床成功的16到18个点。也就是说1/5都不到的是能够临床成功的。那所有的 BD 交易当中，前部分这个所谓的叫做利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无风险这块一样的，它一般金额只占到整个 BD 交易的1/10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炒谁有 BD， 那我就先炒它。到后来大家发现 BD 交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能再看到 BD 交易太兴奋，市场也有审美疲劳，资本也有审美疲劳，大家开始考虑前面累积下来那么多 BD 交易当中，可能只有1/5最终能够成功，
1: 就 BD 炒到头了。你觉得？
3: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大家开始要往更严格的方向去看了。
1: 那转什么方向？
3: 所以大家看今天包括这几天，你三期临床上数据特别好那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一期二期它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有这个药理上的、病理上的、疗效上的，这个而且不同的这个越到后面，它整个的试验人群数量、绝对值数量也会大幅增加，也就是越到后期成功的概率越高。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只是 BD 这件事情了，是谁真的到三期数据好了，那大家要离答案、离那个最终的那个结论要离得近一点，那我才敢再上去弄。那毕竟1/5都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整个创新药链条当中，三几块主要的当中，大家会发现 CRO 调整的时间最长，但是这一轮这个创新高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批 CRO 的企业。大家注意到没有，国内主流的CRO 企业就5家，分别涉及到了全产业链和这个叫什么，就是前期，就是那临床前、临床后，对吧？包括 CDMO，它整个是一个长链条。好，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中游就我们之前说的那批纯创新药的那些企业，大家会发现有的创新高，有的在前高附近，有的没爬起来。 我觉得这之间就

0: 已经有差别了。简单点说，就是在这个创新上产业链当中 ，CRO 目前来看确实不可替代。为什么？因为虽然市场给予创新药的估值不好，但是创新药企业确实不断的在临床当中使用 CRO 企业给它的研发赋能，提升效率，缩减时间，节省费用，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所以这个创新药的这批企业研发二期三期能否成功是一件事情，但是 CRO 的一个逻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他们始终在使用，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强弱因为这个逻辑开始逐渐发生分化。
1: 好，我问的更直接一些，你给一个结论哈。CRO 我们先抛在一边，创新药之前大家对它的担忧是因为它在研发和管线上铺了非常大的成本，所以非常占它短期业绩当中占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批的创新药的公司它业绩上它都是一个负相关性。那么通过昨天晚上莫德纳这个事情之后，未来有没有可能只要三期临床成功的，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只要成功，市场能够直接等同于认可它这个研发？老师看不看好昨天消息刺激之后医药接下来的短期机会？
2: 那肯定不追涨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今天我们看涨的那些疫苗的股票啊，就是近三年最惨的。有一些品种像智飞这样的公司，大家记得吗？三年前都是龙头啊，我看了一下股价跌到哪里去了啊？今天我瞄了一眼，涨起来之前的股价跌的大概只剩10%都不到了啊，真是惨不忍睹啊，可以用这个词。今天我们的疫苗股票是直接都是20厘米涨停啊，但其实你说，美国那个莫德纳的那个疫苗跟我们这些疫苗公司，你说有多大关联？我说实话啊，但是 A 股是这样的啊，情绪就是这样来了。所以我们在过去三个月，我们开始关注创新药，重新关注啊。其实去年创新药的那个高点是在6、7月份，
1: 对，
2: 整整调整了一年。所以我觉得它有几个借鉴的意义，一是对我们硬科技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他们的调整方向是不一样，它是慢慢调整，调了一年，大概品种平均的跌幅大概都是40-50%以上。从今年差不多现在涨了一个季度，整整一个季度差不多就是调了一年啊，所以时间上我觉得如果
1: 说到半导体设备，在这一轮七月份市场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在说设备还是偏强一些的，是最后跌的啊，但是八月份这个反弹过程当中，设备当中一些个股标的反弹也是比较强的，但这两天也被带下来了，整体节奏的把握上吴文长怎么看？
0: 一段描述啊，就把这个情景确实露出来，大家看啊，这一轮半导体设备当中有跌的多，但是核心的那几个还是真的扛得很牢啊，不管是这个课时的啊，离子注入的啊，还是说这个啊，这个半导体那个存储设备的几个龙头，你看跌幅都很小，而且呢一反弹，大家发现这个 AI 里面的这批公司啊，光里面这些公司跟着弹，稍微弹一点起来，他们很快摸到新高附近去了，甚至过掉新高，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那昨天基本也都拍了一根大黑棒下来，都很厉害。那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啊，其实我也可以联系一下盘面，大家想一想，2万亿成交，钱是肯定不够分的，大家都明白。这么多板块都想反弹，你只要当天反弹的板块一多，钱就分不过来了，那一定是此消彼长，互相抢钱，对吧？抢资金。那么如果假设今天我抢到了资金，我今天轮到过了，明天我还能轮到，你只要有个2-3天。是不是就形成趋势了？你一形成趋势，市场可能只有2万亿吗？不可能。你市场主线就是只要不要2-3天了，你这2天，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比如说获得的钱、分到的资金很多，走势走得很独立，马上就会有人喊：“行业新主线，市场新主线就出来了。”
1: 所以，如果放量，设备还能涨，是这个逻辑吗？
0: 所以在2万亿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强如他们，也很难走出趋势。这个我认为是当前的，在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情况下，它只能保持我的重心是很高的，但是你要指望它在重心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往上冲，对不起，这它性价比就很难。
1: 那还能成为七月份那样最扛跌的科技的分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最好的这个行业方向，它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上台阶，然后不管市场如何调整，扛住在上面搭住箱体，
1: 进三退二。
0: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差的时候就是进三退二，那市场比较好，没有出现很大的这种调整的时候，它可能进三退一。其实大家发现，就好的这种行业板块，它就是上台阶式的，一段，然后上面搭住，然后再一段，再搭住。它这个过程可能整个就是用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它完成这一次大的。
1: 我插一句哈，你看，比如说像设备当中的龙头企业，昨天给出来的这个中报，很好的300%。但是今天其实股价已经没什么反应了，是不是刚刚我们前面聊的，真的要等到10月份有新的

0: 三季报的预期时候才能够走一波顺畅的反弹呢？节点上会不会要移到这么后面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呢？无论如何，不管是这个前面贝塔厉害的这批，我认为带周期属性的 AI 的一些材料端的这批东西，包括存储光线灯这些东西，还是半导体设备或者半导体，就是半导体这里面很多的行业细分，我们认为当中的既有长线的一些投资者，他拿住了，他上面买好了。同时里面一定也有大量的啊短线的比较浮躁的资金把它推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互相之间啊，这个比如说短线的资金，它既有一个你没跌，那边我跌了很多，我去回补，有这样一个动作，既也有劫后余生，哎呀跌了这么多，你看我拿这个还挺好的哦，这个是不是开始出来观望一下，有很多的资金会有一种抛售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这种板块来说，像半导体设备这种板块来说，龙头的那些公司顶在那儿已经很不容易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打不过就加入了这些抱团的一些资金啊，短期博弈的这些资金啊也在往外撤，他们能接住能够横住，重心横住，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嗯，我再问一个点哈，设备基本上大家形成共识，就像刚刚我们跟张秋聊的那个医药也是同一个问题，共识都在龙头那几家公司当中，未来是不是还是这么炒？
1: 第一，我认为半导体设备就类似于这个创新药里面的 CRO
0: 一样，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卖铲子的，或者说它属于更上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我觉得设备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是标准的一到 M 加速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在这儿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2022年去武汉的时候，当时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量是极小的，对吧？武汉就这么一家半导体企业，对吧？就这么一家，当时还在试，根本不敢上，因为一上当中有任意一个环节，那这次流片可能就有问题，那这个损失金额是以千万人民币来计算的，这个耽误不起。但到今天出货量，大家可以看，随便翻一家半导体设备的龙头企业，你看看它的这个量，至少是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级别的，这么大金额，这么大单价的，出了这么多的量了，已经是突破了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头部的企业就是最好的，而且我们认为半导体设备的企业至少从发展端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远没有到饱和的阶段，远没有到饱和阶段，所以他们的能够顶在上面是有道理的。
0: 我帮你把节点包括这个选公司的一些壁垒基本上已经聊清楚了。说句玩笑的这个留言哈，大家说反正吴老师一直没有科技啊，还是让张秋总来吧。来，张秋到你这样哈，我把设备跟材料放在一起说吧。其实这是比较确定性的半导体的细分的两个方向当中，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节奏怎么把握？
2: 我拉长去看有大机会。
0: 哦，
2: 有大机会。
0: 你这个拉长是多长？
2: 拉长从3年维度
0: 啊，
2: 有大机会。就是我们从4月中旬就一直看好国产半导体设备啊，当时是冲着两全上市，长芯长全上市的这个逻辑，其实已经兑现了，对吧？就说所以大家看到在六月底之前，其实都涨得很好，相关的公司不管北方华创、中微、拓金都涨得很好。然后7月份大幅下跌以后，我又讲了一个观点：二次配置的机会
0: 来了，
2: 它跌下来。二次配置就已经过去了，就是跌得最猛的就是7月底就是二次配置上车的机会。那么现在他们都弹上来，刚才我们吴老师也说了，因为很强嘛，弹得很强嘛。但是呢，这个位置我现在说它只是二次配置，它时间其实没有到，它还会再次沉淀，还会再次沉淀下来。再次沉淀为什么要再次沉淀？刚才说它业绩都很好，半年报都很好，已经定价在里面了，而且不仅定价了这个半年报，其实把长芯20万片的全部定价进去了。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看两个催化剂，从半年角度来说，你就看长芯和长全要不要上调它的资本开支，要不要从20万片变成30万片，这个也会催化它。第二个，刚才其实讲的这个整个产业的逻辑，我们28纳米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这个国产这些材料，它的国产化率核心的基本都只有15%左右，
0: 对，
2: 15%左右，
0: 有空间，
2: 7纳米更低，再拦腰折一半。你说你去，而且你去看一下每个细分行业的它，我们就国内的市场空间去折算一下它的空间有多少。现在他们15%，就是说已经有了成熟的，其实已经兑现在整个公司的市值里面。即使像中微拓金那种，你去看它的国产化率还是很低的， 所以是不是拉长到三五年，它依然是有空间的。
0: 嗯，所以这块其实空间你觉得依旧还是比较大的，
2: 比较大。
0: 环节上来说呢，就大家其实现在基本上是盯着刻蚀、封装等等这些去做细分，
2: 包括新材料啊，很多啊，就是一会儿卡一下脖子，一会儿卡一下脖子的那些

0: 我们大家可以去拉一下清单，现在都这个都整个市场上面这些也都比较透明的，而且我一直讲国产半导体设备跟光纤跟存储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类比。
1: 是啊，之前大家可能会把这个大光啊，我们说这个 CPU 光模块啊，到这个半导体到存储作为整个大家关注科技方向几个分支，
2: 再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1: 好，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跟两位来聊一下存储啊。先到吴文厂长，今天其实你细看，如果我们看的非常短的这个时间，下午其实有人抄一把，但是你不能排除是不是明天他就走。但是存储有一些小的个股标的是动过的啊，怎么去看这个细节？有点难是吧？
3: 存储我说过它毕业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认为即使龙头的那两三个存储弹起来也是要下决心低的，只是时间拖得越长它拖得越低。至于后排的那些啊，我觉得这一轮可能都弹不起来，这一轮可能都弹不起来。最终存储这轮周期一旦掉头掉过来啊，我觉得跌幅远远不是这一轮的60%这么客气的。当然这个跨度会比较长，可能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对吧？慢慢慢慢给你跌到一个更低的位置，对吧？这个多少低我也不说了，我们上次说毕业照已经那个比较难看了。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幅度是在的，它的强周期间的特征就是基本市场是认可的啊，是认可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啊，不管任何时候强反弹，只最好呢是买头部企业啊，同样跌幅如果比较大的话。而像存储这样的企业呢，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啊，打到赚到就差不多了，不要太贪。
1: 来，今天最后一位选手请发言。整个存储怎么看？
0: 整个存储我也倾向于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股价见顶。那行业可能大家说还在发展，因为整个 AI 的需求摆在那里。从这里面我们细分来看的话，通用 DRAM 跟这个消费级的 NAND 会先见顶， HBM 可能会慢一 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不值得花大重金再投这个板块。
1: 所以其实会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变，就是它一定。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9: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8: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9: 对啊，就是啊。
1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